0: 随着AI算力需求提升，晶片面积不断放大，传统12寸晶圆封装逐渐逼近极限， 台积电的CoPoS 浮上台面，成为产业高度关注的下一世代解决方案。同时这场从圆走向方的转变也将带来制程、设备、材料体系全面重构，相关供应链可能迎接一波新的需求浪潮。 本周先探头资周刊就将带领读者一同深入探索台积电北美论坛的重点内容，一方面是先进制程往前推进，这当中除了台积电是最直接受益者之外，从耗材到新型光阻剂、研磨浆料以及粘合材料等等，也都看得见台湾本土供应链的影子。正因为先进制程的物理特性、严苛要求，会迎来毛利跟产值的双重爆发。 简单来说，这个族群的受惠程度非常高。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积电CoPoS 登版报道，近年来摩尔定律逐渐走到极限，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重心也逐渐从单纯的奈米制程萎缩，往先进封装技术突破。随着云端服务供应商对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需求不断升级， AI 加速器晶片 设计趋势已经是不可逆的，往整合更多的运算核心以及更高容量的高频宽记忆体来发展。在如此架构推进之下，单一晶片效能提升已经慢慢受限，如何在封装的层级实现高密度互联还有系统整合，这成为了推动运算能力持续扩张的关键。 在如此背景之下，CoWoS是现在目前有代表性的先进封装技术之一。 从结构上来看，CoWoS 可以拆解为两个关键阶段，首先是CoW，也就是把多颗晶片以微凸块的方式贴装在系中介层之上，而其次是WoS， 将完成互联的整体晶圆结构再贴装到封装基板。透过分层整合的方式， CoWoS 技术能够在系中介层上面实现远高于传统基板的布线密度，这会让逻辑晶片以及记忆体之间能够建立大量高速的讯号通道。而这种架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把原本受限于单一晶片尺寸以及 I/O 数量的系统透过中介层整合成为高频宽低延迟的模组。 特别是在 AI 跟高效能运算应用当中， HBM 还有运算晶片之间往往需要数千条以上的讯号连接，而 CoWoS 所提供的高密度能力使 CoWoS 成为目前最成熟并且大规模量产的解决方案。不过如此设计也伴随着结构性限制，首先系中介层会受限晶圆尺寸跟光照大小，使得封装面积扩张的能力有限， 其次是系的制程本身成本还有产能也有瓶颈，在 AI 需求快速成长的背景之下更为凸显。另外 ABF 基板的供应还有尺寸限制也进一步压缩整体封装系统的扩张空间。在如此的技术跟产业压力之下， CoPoS 技术应运而生，并且被视为是先进封装架构的重要演化方向。
1: 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积电CoPoS登版。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 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 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设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3: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3: 精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两首歌曲，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组合吧。第一首歌是来自《灌篮高手》主题曲，由望子所演唱的《塞开一个欧瓦鲁马德瓦》，直到世界尽头。然后这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沈文成大哥的歌《Go Get Up Hit a Ball》。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每年5月11号很多朋友就必听的一首歌。然后今天呢，也已经成为了另外大家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国际沈文成日，全部都是因为这首歌曲。那这首歌要跟你介绍一下他的演唱者沈文成沈哥，他是来自台东卑南乡，然后他的妈妈是卢凯族人，然后他的父亲呢是非常喜欢唱一些东洋歌曲，家学渊远。沈文成他是小孩里面的长子，然后以前就在帮忙放牛的时候他就一边在唱歌，而且他非常喜欢唱歌这件事情，他的舅舅也是他的音乐启蒙。那当时沈文成年少时代就很常听着收音机来播放的一些台语歌曲，所以他对台语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台语流利，国语流利，然后再加上他后来也因为去报考了军校，然后去到空军机械学校毕业，在台中的清泉岗机场担任飞机维修员，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还有参与了美军的战机的修护工作，然后他后来在这个退役的时候就因为去聚会嘛，同袍要帮他庆祝纪念，去聚会他就上台去唱了两首英文歌，然后没想到就被当场那个餐厅的经理邀请，就让他去继续驻唱上班，然后此后就转换跑到演艺界。也是在那个时期，大概80年代那个之前的时期，很多跟美军他们有那种共同去演唱啦 pop 的那种经验，所以让沈文成老师他对于英文歌曲也是知之甚详，所以这就造就了一个你看到一个当时留着卷发有点爆炸头，然后唱西洋歌曲唱的别具特色的一位歌手。还有一个轶事就是 Billy 姐，她也曾经就南下到台中去看沈文成的表演驻唱，然后他回到台北之后就跟大家说，他看到一个菲律宾人在台中好厉害，国台语英文都非常流利，然后后来才知道是误会一场，原来那个人就是沈文成。就这样驻唱驻唱着，到了1982年，当时候蔡振南他就挖掘了沈文成，他就也是再一次表演，就听到沈文成刚好他已经有一首歌写好了，叫做《心酥虾郎哉》，可是一直找不到适合的人唱。没想到呢，蔡振南一听到沈文成的嗓音就决定就是他了，就把这首歌拿给沈文成。而这首《心酥虾郎哉》以及这个专辑，就在没有任何的广告宣传之下，在各大夜市热卖，甚至还因为来不及包装出货，有发生了就只有空的录音带，就没有任何的包装装帧的封面，然后老板就在写上那个歌是《心酥虾郎哉》，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出现。而沈文成的演艺之路就从台中开始。这首歌曲《心酥虾郎哉》让沈文成爆红，而且那个时期一首歌就红的人其实并不多，沈文成刚好是其中一位。后来在《心酥虾郎哉》之后呢，他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厉害的台语歌曲不断的推出，像是《来去台东》，还有《古井雅咪咪》，以及呢《昏中鬼》，还有《南里的心虾》，这首歌都是非常的经典又畅销，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曲，所以沈文成老师也可以说是在歌坛当中的 MVP。 然后到1998年，那个时候沈文成他已经开始转型了，他本来是歌手出身嘛，后来开始转向秀场的主持。而就在有一次的在碰到歌迷粉丝的时候，那个粉丝是一个小朋友，他就跟他爸爸说，这个人我认识啊，是沈文成，他好好笑，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在主持了。然后沈文成心里面就突然泛起了一个涟漪，他就想，我原本是歌手出道，我唱歌唱了一辈子，为什么我给人的第一印象会是好好笑而不是他唱歌好好听呢？就这样，音乐人的魂在沈文成内心激荡，他的那个自尊萌发了他想要更进一步的那个心愿。就在那个时候，沈文成老师已经40多岁，43岁，在歌坛不能算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但是沈文成老师他并没有放弃，他就跟唱片公司提出了他想要来做一张新的专辑，而且还要跳脱舒适圈。那张专辑叫做《启程》，这个《启程》的专辑里面，他就结合了他以前在表演驻唱的时候有英文的西洋歌曲那种摇滚，然后台语的歌曲他从小就听，他也很熟悉，以及他本身的卢凯族的族语加上了华语，然后最后在《启程》这张专辑呢，就是一个非常多元语言的概念。那么里面就包含了这首歌曲《Go Get Up Hit a Ball》。这首歌沈文成老师说，他在描述一个
年轻的情侣，他当初就看到这对年轻情侣在台中那个中港交流道、中港转运站那边就有很多客运嘛，所以他就看到这个情侣要分别的时候离情依依、不舍的画面，刚好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他就以这个故事为契机创作出了这首歌曲。而此后呢，有很多朋友就说这首歌好像是预言一般，每到5月11这个时间点，台湾就会下起雨。而这首歌曲也让沈文成老师他出道多年之后又再度的翻红，也让自己以及让整个台语歌都有不一样的层次跟境界。也因为这首歌让沈文成老师被很多年轻人所知道，并且在出道40年之后，在前2-3年他也在完成第一次人生的大型演唱会，可以说是因为这首歌来让沈文成老师最终圆梦。透过他的故事，国际沈文成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圆梦永远不嫌太晚。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边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僵硬僵，脚趾边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还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疼，让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1: 我是 Peggy 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是黄玠伟，这首歌是新歌《相爱相杀》的舞步。早上8:29，来关心一则时事消息。如果有个地方老鼠很多，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多重因素的影响，比方说极高的人口密度就会为老鼠提供源源不绝的厨余跟生存空间，以及长期以来这个地方的人居民如果习惯是把垃圾袋堆放在人行道来清运，这有可能也是为老鼠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深夜自助餐。还有如果这个城市有非常多的老化的建筑，有一些缝隙就会为老鼠提供管道进到大家的家里面。再加上如果一个地方频繁的有各种的都市工程，包含交通的工程、住宅的工程，不断的惊扰老鼠在地底的巢穴，也会迫使老鼠搬家搬到住宅区，甚至便利的大众运输系统四通八达的运输系统也会成为老鼠的高速公路，方便老鼠自由迁徙到各个地方。没错，这地方就是纽约。最近有很多人为了要如何防治老鼠而烦恼，而在美国纽约他们也面对长期的鼠患的问题。最近却有纽约的市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听起来很异想天开，叫做禁用粘鼠板，禁止使用粘鼠板。这是纽约的市议员提出的一项立法的提案。先来了解一下纽约跟老鼠之间的这个渊源。纽约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纽约街头上的老鼠数量就跟生活在纽约市的人一样多。但根据专业除虫公司的估计，纽约市的老鼠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因为纽约人口截至2023年，单讲纽约市这个行政区，不算那个纽约都会区，纽约市的人口大概是826到830万人之间。那么根据专业除虫公司的估算，纽约的老鼠数量大概在300万只左右。那么上一次的类似统计是2010年，当时统计出的数字是200万，所以老鼠也碰到鼠口膨胀的问题。那么这个数字也代表老鼠几乎是无处不在。那历年以来历任的纽约市长，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政绩之一呢，都是要想办法解决这个老鼠。像是纽约的前市长白思豪就曾经投入3200万美金展开灭鼠计划，包含他们会增加垃圾清运的次数，采购新的垃圾桶，为部分的住宅地下室来改铺装水泥，这些方式希望可以减少老鼠的栖息空间跟食物来源。另外纽约另外一个前市长亚当斯，他则是强制要求垃圾不能再放在人行道，要放在专门的垃圾桶，而且任命一个职位叫做灭鼠沙皇，就有点类似鼠类侦防师的这个角色，来负责指导全纽约市的灭鼠行动。那么这些数字有没有被改变呢？老鼠的数量有没有因为这些政策而改变呢？根据纽约市的卫生局数据显示，从开始使用专门的垃圾桶之后，纽约市民他们通报目击老鼠的次数有减少。2023年的11月到2024年11月是25000多起，那么目前已经到了20000起左右，所以下降了大概5000多起。而在今年2月今年的事情，纽约的一位市议员他就提议纽约市应该要禁止贩售粘鼠板。作为捕鼠工具，粘鼠板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它上面会有个粘合剂，一旦老鼠或别的动物被粘住，通常就很难逃脱，只能够慢慢的等死。那么这位市议员呢，他就提到粘鼠板这个做法很残忍不人道，跟一般的捕鼠工具也不太一样，一旦被粘鼠板粘住，不只是老鼠，其他的鸟啦、宠物啦、小动物都可能会为了要脱困挣扎而受伤，甚至会咬断四肢被粘住的地方，或者是撕裂皮肤。而市议员认为，既然粘鼠板的作用不如预估，而且可能会伤害别的动物，甚至还有传染疾病的风险，那么干脆就不要用它好了。而这个提案也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当这位纽约市议员他2024年担任纽约州议员的时候，他也曾经跟别的州议员一起发起相同的法案内容，类似的法案内容。而禁用粘鼠板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不只是因为人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传染风险。像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曾经就多次警告粘鼠板可能会导致人类生病。为什么呢？你说粘鼠板又不会有人粘在上面，怎么会有人类生病的问题？因为人类要去清理粘鼠板的时候，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老鼠或啮齿类动物的尿液或粪便，或者可能会被还活着的老鼠抓伤咬伤，那这个可还是可能会传染汉他病毒，导致严重的肾肺并发症。
虽然大多数的汉他病毒案例是发生在美国的西半部，但是位在东岸纽约这个地方也曾经有几次的案例，所以提案的议员他就说这些可能都会对人类健康带来威胁，所以他过去就有意想要推动这一类的法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健康的考量。那么关于纽约跟老鼠之间他们的这个相爱相杀该怎么样处理，等一下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好好的借鉴纽约的经验。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来自萧敬腾加上吉克隽逸一起合作的歌，这首歌也是非常的魅力爆棚，然后也是那种很热力四射的歌。这首歌叫做《Highway》。早上8:46，刚才提到的，在纽约，他们现在有市议员提出要禁用粘鼠板，禁止用粘鼠板，因为不人道，而且感觉上可能会蛮残忍的，也容易还是会有老鼠被粘在上面，但还没有死。那去清理这个粘鼠板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被咬到，还是会有传播汉他病毒的危险。不过这件事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浪了，很多人就说，像专业除虫公司这个业者，他们就说，还是有很多人不用亲自面对老鼠这种生物，所以对于禁用粘鼠板，他们是抱持反对意见，就还是有人觉得我可以自己去买粘鼠板来用，反正不是我来清。那还有一些在建筑材料行工作的业者，他们也说，因为粘鼠板相对来说价格不贵，有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来买的，就人们也需要解决方案。而且有一些建筑材料工作的业者，他们也说，他们并不认为哪一些纽约客会真的在乎老鼠是怎么样死掉的，反正只要不要死到旁边就没关系了。也有一些网友就提到说，禁用粘鼠板，可是你捕兽夹没有禁，所以捕兽夹比较不残忍吗？也有人就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啊，总之呢，现在纽约就是也是各种老鼠在横行的，对了。那么现任的纽约市长曼达尼，他当然也跟历任纽约市长一样，必须要去消灭老鼠。曼达尼还最近就决定一件事情，还要沿用刚才提到的前纽约市长亚当斯他的专用垃圾桶计划。预计要在2031年年底之前，纽约市各大社区都要来装大型垃圾集装箱。这个箱子叫做 Empire Bins， 它的外观看上去就很像在台湾我们街头很容易看到的绿色那个子母车，就很像是那个东西，它的功能也类似子母车。那纽约市长曼达尼他就说，2031年年底全纽约市垃圾要全面装桶。因为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完全实行，那很多地方在纽约丢垃圾就是塑胶袋包起来就直接丢在路边，没有垃圾车去集装它，也没有一个特别的桶子去集装它。那这是目前纽约他们碰到的一个困境。那这件事情你可能很难想象，但纽约他们确实是这样处理垃圾的。因为纽约寸土寸金，你要去弄一块土地来放垃圾集装箱，那你可能要先通过地主的抗议，反正这件事情蛮难的啦。那从这件事情来看，我们也好像也没办法跟纽约借鉴什么经验，反而是纽约现在在跟台湾在跟欧洲来补课，补怎么样去有系统的比较好的去处理这些丢在路边的垃圾。那你真的要说，其实还是我们可以跟纽约学习一件事。刚才提到纽约前市长提出一个灭鼠沙皇，这是一个政府的职务，这是一个单位的职务。纽约市长就专门成立了这个灭鼠沙皇，它的名称叫做全市啮齿动物防治主任。你真的要说，就有点像鼠类专访师，可能就像那个味道吧。那这个人他会专门跨部门的协调清洁局、卫生局、公园局，因为目前在台湾我们的行政灭鼠这个任务会分散在各区公所、环保局、卫生所，就是没有办法有个统一的指挥者这样，所以灭鼠沙皇可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经验。另外呢，纽约他们的数据地图也做得比我们还要好，纽约有非常详细的视觉化地图，记录哪里有老鼠的家，哪里检查不合格，而且这个地图是对所有人公开的。这种大数据分析也可以再去精准的投放灭鼠药或者是垃圾清运，可以做这些安排。还有一个我们也许可以借鉴的，就是纽约最近在实验利用含有避孕成分的诱饵药来去控制这个老鼠的族群数量，就不是单纯的毒杀而已，而是从生物的方面去防治，或许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一个科技的应用方式。也分享一下最近在大洋的另外一边同样被老鼠困扰着的纽约这个城市的现况。

0: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0.1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97年，当时 IBM 所推出的一款超级电脑 Deep Blue 深蓝击败了当时的西洋棋王卡斯巴罗夫。在这一天呢，不管是很多玩西洋棋的玩家或者是其他领域的人都非常的惊讶，因为 AI 已经打败了人类，而且那是1997年的时候。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人工智慧的一个里程碑，虽然现在对我们来说 AI 已经不是我们的比赛对手，因为我们根本比不上 AI， 而是我们的生存工具，但现在很多人碰到的还是一样，是跟当年的这个棋王碰到的情境很像，很担心自己几十年累积的这些比赛的宝贵经验比不上生成式 AI 的几秒钟。有趣的是，这位卡斯巴罗夫，这位棋王，他后来也成为了 AI 科技的拥护者，他并不是硬碰硬，因为他说跟 AI 比记忆比速度是比不过的，但是我们可以比 AI 更有提问的深度，更有决策的温度，把重复性的工作丢给 AI， 但是把价值的判断留给自己，这才是未来我们最重要的人才核心的竞争力。希望这位期望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面对 AI 的时候不用有那么多的恐惧跟未知的害怕，而是可以转向跟 AI 携手打造人类全人类更美好的明天。等一下九点时候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在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优于预期，英特尔引领半导体族群强势飙升，以及市场持续压住 AI 热潮带动下，美股主要指数持续创高，道琼小涨12点，蓄势挑战50000点大关，纳斯达克上涨1.7%，再创新高，费城半导体狂飙5.5%，同创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高61点，涨幅0.8%，刷新历史高点。美伊战事方面，由于霍姆兹海峡附近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市场担忧原油供应风险升高，推升国际油价走扬。布兰特原油期货逼近每桶101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则接近95美元，不过油价周线呈现下跌。光通讯大厂华星光受惠 AI 基础建设商机接单爆捷，拿下美系网通大厂电吸收掉变雷射元件后段模组及封装大单，预期今年产能逐步开出后，渴望开始快速挹注营收成长，业绩有望较去年成长2位数%，获利力拼再创新高。高速运算晶片掀起先进封装热潮，市场传出群创布局多年的善出

0: 型面板封装打入星链供应链之后，成功打响第一炮。台积电后续在 AI 高速运算领域将与群创就擅出型面板封装在龙潭厂合作。AI 迈入光镜同退世代，供应链传出台积电强攻矽光子与共同封装光学，积极串联封装测试与光学元件合作伙伴，旗下晶材与彩昱扮演双箭头同步动起来，被视为台积电打造矽光子版图重要先遣部队。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4: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5: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6: 来，这杯咖啡给你。
5: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6: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5: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8: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歌队也打勾，
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的，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今天呢也是国际神文成日啊、哦、每年的5月11号呢就是被这个 PTT 的乡民呢封为是国际神文成日啊、哦、因为呢这个神文成之前在1998年的时候有首歌曲，就是刚刚听到这首五月十一，黑夜波哈，这个五月十一那天的下午啊，然后歌词也是唱到说呢，就是有下那个毛毛的小雨哦，所以呢，很多乡民也发现说呢，每年的五月十一号呢，其实哦，哎，好像真的会下起小雨哦，也呼应这个歌词的内容，所以呢，他也被戏称为是被歌唱耽误的气象主播啊。然后呢，刚刚也是看到我们的这个废粉们呢、啊，就是有几位。呢就讲到说，哎，今天就是神文成日啊、哦！哎，我这首歌我是有听过，但是呢，我没有把它联想起来啊、哦。那谢谢大家，就是今天是神文成日，所以呢，我想刚刚好可以碰到，就是那么嘟嘟好哈、哦，就是五月十一号又有这首歌的，所以呢，就来播一下。好的，那我们赶快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啊。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Holiday Smart 假期日常这个网页看到的，然后。图片是来自于呢 K-pop 猎魔女团呢、啊，凭直觉呢选最吸引你的角色 A B C D E， 然后呢待会揭开你内心深处呢最隐秘的矛盾还有渴望 A B C D E， 就请大家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一呢就是 Happy Monday 哦，那当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应该很多人都是跟这个母亲度过，或者是这个自己度过母亲节，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有些什么暖心话语或心情也可以分享哦。那今天呢加了一个子题哦，就是说你如果周休假期你没有特别去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分享说最近发生你觉得很有趣或很搞笑，或是哇好巧哦，或者是呢让你学了一课，或者一些小确幸的事情，都是可以在我们今天子题范围内啊、哦。以后呢应该每个礼拜的礼拜一呢也会有小小的子题吧，如果说没有想到新的，就是照旧这个礼拜的，如果有想到新的再来问大家就对了。好的，那就请呢朋友们可以到那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了，狂吠两声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收编的那就收编的娜娜公主的脸书，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的是午间情的立刻要爆炸，嘣！这首歌呢也是之前韦静啊，他因为在网络上有一个这个立刻要爆炸的一句话呢，所得的灵感而创作的歌曲，来送上立刻要爆炸。我现在

好的，今天这 ABCDE 呢五个人物哦，你选好以后呢，我们要来揭开一下你内心深处最隐秘的矛盾还有渴望。选择 A 的人呢，你看起来是理性又好相处哦，总是替别人来设想，不喜欢呢搞冲突。那事实上呢，你习惯把情绪压在你的心底哦，让人家看不到你的内心的起伏还有脆弱。长期下来呢，你可能会渐渐跟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就脱节了，因为你都一直往下压。然后呢，对于那些太情绪化的人呢，你也会感到反感哦，心里就会想说，不能自己收敛一点吗？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很克制，所以你对于那种会发出这个情绪的人呢，你反而是一种就是内心会有那种 OS 啊、哦。好，选择 B 的人呢，你对亲密关系呢是既渴望又怕受伤害，总是幻想那些呢灵魂连结的一个深度爱情，但一旦呢对方真的靠近哦，你就不自觉的退后，你可能会用那种拖延还有模糊来保持你的自由，不愿意承诺，也不想要被人家困住。虽然这样呢让你保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哦，但是你也会错过呢真正靠近彼此的机会。有时候呢真爱他也不会等你了哈、哦，可能就是发现你都没有什么反应啊，也没有什么要连结的一个这个意愿呢、啊，他就走了去找别人了啊、哦。好，再来是选择 C 呢，你平常是还蛮能干很冷静的，面对问题呢也相当的理性，但当压力太大的时候呢，你反而会先把这个事情呢就往坏处想了，就会开始想说啊会不会怎么样啊，万一怎么样啊，是不是会怎样哦，就往那种坏的地方想，甚至呢会直接选择放弃哦。你可能会觉得呢，与其突然被击倒，不如自己先踩刹车，这样还可能会保有一点主动权。可是呢这样也很容易让你卡在悲观里，难以重新出发哦，因为那些想法呢其实也是一种幻觉了哦，但是你就会给自己那些想法。好，再来选择 D 的人呢，你总给人家很冷静成熟的印象，也愿意为关系来付出，但在你的心底呢事实上有不服输的一个这个较劲哦。当遇到呢比较还有竞争的时候，你就会默默跟人家较劲，提醒自己说我不能输，虽然你不会明讲，但是呢你会用这个理智还有距离哦来守住自己的位置，不要让人家看见你的脆弱。好，选择一的人呢，你对这个安全感是特别的敏感，特别是在金钱还有这个物质上哦。就算你生活呢还是蛮平顺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你总是觉得不够踏实哦，很容易陷入对未来的焦虑。你可能会斤斤计较，或用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同时呢，你在感情当中也会保持戒心，因为你害怕投入太多，最后什么都一场空，留也留不住。你就是不想要付出那么多，所以你会有戒心。好，那以上呢就是 ABCD 的人哦， ABCDE 你选好的时候，看一下你内心深处呢隐藏的矛盾还有渴望，也提供大家参考咯。

0: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1: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2: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3: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听到的是创作歌手谷谷吕思伟，他暌违三年啊，在这个今年度呢，要推出新专辑《Vitamin G》，维他命 G 啊。然后呢，听到的是新专辑里面的首发单曲，叫做《原谅我离开》，也是呢，在感情当中有点止损的概念啊。那事实上呢，在对应到他自己现实的生活呢，现在感情是非常好的啊。结婚一年多呢，跟老婆大圆呢，感情甜甜蜜蜜。然后谷谷也说呢，这个大圆非常的贴心哦，老婆会帮他记录很多大小事情，就像他的小秘书一样啊，这个有大圆在身边呢，好像什么事情都这个都可以很顺畅就对了。好的，那刚听到就是谷谷的新歌《原谅我离开》，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心碎的情歌啊。当一段这个感情结束的时候呢，内心就是会有一些不舍还有伤痛，但是呢也曾经深爱过，所以呢最后还是选择成全还有祝福，来送上六折的歌曲《毕竟深爱过》。

好，这首歌曲呢，在多年前也是在网络上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哦。那描述的当然就是呢，就是已经对方已经有另外的选择了哈、哦。然后最后呢，主角并不是我，跟他走到最后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所以呢，还是选择放手并且祝福哦。好，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林宝在2003年《沾沾自喜》张专辑里面的《蓝色月光》。然后它这个旋律呢，其实哦。这首歌好像也有很多翻唱的版本哦。一开始我是先听到了张志成那时候出道的《May I Love You》哦，就非常的走红。然后 S.H.E 呢也另外唱了一个版本《Yes I Love You》，然后曲子都是同一首。后来发现呢，歌手林宝呢在2003年也推出了《蓝色月光》哦。同样呢，这三首歌都是翻唱自韩国歌曲《一天一天》。那今天来送上的是林宝的《蓝色月光》。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好，听到的就是呢清新电子音乐风格的组合女孩与机器人的歌曲 Spinning Around。 好，时间是来到了9:4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1号环境是吹偏东风，迎风面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各地呢是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呢，各地的低温大约22到24度，白天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是27到29度，中南部还有台东大约是30到34度，南部近山区的平地或河谷呢也会有36度左右高温的一个几率哦，所以呢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阴时多云23到18度，金门是多云时阴20到27度，马祖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19到24度。那礼拜四呢，风面会略为北移，但是呢大气很不稳定，中部以北还有会有这个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哦。周三周四呢，雨势也会有逐渐稍微加大的一个趋势。好的，以上的气象资讯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今天呢就是来聊聊你的周休假期度过的怎么样啊，如果说你周休假期真的没有在做些什么的话呢，也可以回应此题哦，就是呢最近发生有趣小确幸，或者是让你学了一课，或者是让你这个就是内心有所感触的事情，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哦。好，那我这个假日呢也是跟妈妈一起聚餐吃母亲节大餐，然后呢也开始又有运动了啊，除了追剧之外真的有开始运动了，走了大概1.5公里哦，算是一个好的开始。那还有跟这个久没有见面的老友见面吃吃喝喝，真的是很开心。而且我们也相约就是呢接下来有2个礼拜的某一天呢就要再出来吃我们两个爱吃的东西哦，所以呢就是很期待很期待，非常的开心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麒麟说呢，星期天早上呢还是一样看棒球，下午跟设计师约4点剪头发，趁前面空档呢载妈妈去全联买东西，也把挤满的点数换个锅子哦，回家顺路就吃个刨冰哦，没办没办哦。哎，对对对，我昨天下午呢跟我朋友就见完面以后，其实我们已经吃蛮多的哦，但吃完以后我又跟他说再见以后，我又忍不住跑去点了一个芒果刨冰。哎，对，芒果冰还是蛮好吃的哦。蓝精灵早安，好久没看到你留言了。他说呢，我要讲母亲节遇到很恐怖的事情，真恐怖的事情哦。我们那天呢就是一群人呢用餐完毕之后呢，当然免不了就要来一颗母亲节的蛋糕，理所当然的那个蛋糕就一定要是我做的，然后我看着大家吃下我做的蛋糕，我自己也不能不吃我自己做的，我居然吃了我自己做的蛋糕，好恐怖。等一下等一下，其他人现在还安在吗？大家都还好吗？这是那个什么谋杀的剧情吗？好恐怖哦，真的很恐怖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啊？自己不吃的蛋糕还给家人吃，这样应该吗？好，再来是这个明德呢，他说星期天晚上就请老婆还有那个女儿吃饭过母亲节，今天是5月11号沈文成日哦。我看什么平常的那个什么节日你们都不在乎啊，特别在乎这些那个阿里不打的。志佑说呢，今天适合点播一首5月11黑吉波哈，黑阿波啦，因为呢5/11国际沈文成日，好烦哦。霞飞哥呢，他说今天是国际沈文成日哈，还有娟娟说今天是沈文成日，所以有没有我这个一大早我就顺应民意，有没有我马上就播了那个5月11。黑波，对不对？我就播了呀。小美小美说呢，周六女儿们请吃饭还有红包哦，真的很开心哦。周日回娘家帮妈妈过母亲节，也是度过了这个非常充实的假日。出面呢，他说昨天是母亲节哦，以前母亲节我们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去吃餐厅，今年是妈妈离世后的第一个母亲节，跟平常日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吃大餐。早上呢祭拜神明厅的时候，看到神桌下我妈的彩色遗照的包装盒，打开包装哦，遗照看上去呢感觉妈妈好像还在世一样，
想起他曾经说过，曾一次呢从台北搭火车回来园林火车站，就有邻座的小姐跟他一起在园林下车，还很贴心的照顾我的妈妈，就跟我妈妈家赖联络，但我却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位小姐哦。如今呢，想到曾经出现在我妈生命当中的这位好心的小姐，想要跟她说，你过得还好吗？我的妈妈去年也病逝了，谢谢你曾经有出现在我妈妈的生命当中哦。也想要祝这位小姐呢人生一切顺利平安，祝福这位小姐哦。所以你也是想念妈妈，就是想到以前的过去的事情的点点滴滴。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一首西洋歌曲，这个是 Post Malone 和 The Weeknd 所合作的 One Right Now。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JS，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每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2: 嗨，我是李宣荣，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好，台湾呢有很多首就是集结了众多歌手来大合唱的金曲哦。那根据呢 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啊，这首呢《快乐天堂》是1986年的时候推出哦，算是陪很多这个台湾人成长。除了他这个朗朗上口的一个这个歌词，还有这个旋律之外呢，他还有保护动物的意义哦。另外呢，这首歌也是开创了史上第一场演唱会。将近40年前呢，滚石唱片就为《快乐天堂》举办了一场呢非常有意义的跨年演唱会，算是呢台湾史上第一场跨年演唱会哦。而且呢非常有趣的是，当时是采化位的制度哦，票价就是大概一律都是250元，没有分那个等级的，就是都是250元先到先入座。那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台北圆山动物园即将要搬到木栅，所以呢引起了大家对动物权益的一些关注，所以呢滚石唱片呢就制作了这张快乐天堂专辑，然后也找来了众多歌手来演唱哦，包括有张艾嘉、陈淑华、黄韵玲、唐小诗、齐豫、潘越云、纪红人、钱怀琪，还有李宗盛、郑华娟、周华健、王心莲等等12位歌手来唱，打造了这首《快乐天堂》的经典。那提到了这个大合唱，当然不能忘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吧，1985年推出的，所以呢在去年是满40周年啊，那也是有大牌呢来参加这首歌曲，一人分唱两句的形式啊，包括有这个蔡琴、苏芮、王芷蕾、黄莺莺、珍妮、潘越云、陈淑华、齐豫、郑怡、林慧萍、于天、李健富、费玉清等等，还有杨林哦，另外还有江蕙、洪荣宏，还特地唱国语哦，非常的难得。而听这种大合唱歌曲，会不会又让你回到那种人与人之间温暖、互相加油打气的过去？我们来听这首《明天会更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5: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6: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7: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8: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9: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礼拜一呢，听一下这种这个怀旧的西洋经典，是不是觉得好像那个活力又回来了啊？这首歌呢是 Starship 在1985年所推出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We Build This City。好，这个浩俊也说呢，今天的音乐都好经典啊，中文歌、西洋歌曲都是很经典的作品啊。是的，是的，我刚刚稍微瞄了一下，好像老歌就到这边结束了。好了，这个听到老歌呢，应该也是会这个勾起大家的回忆哦。好的，来到了10:12，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报道啊，哇，这位呢真是有够厉害啊，美国爱达荷州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位狂人呢，他叫做拉什哦，那他居然用下巴顶着滑板垂直的顶着哦，然后我忽然发现他的名字怎么听起来像拉什啊，哈哈，拉什 Rush 拉什，然后他顶这个滑板哦，顶1小时01分36秒，成功的拿下这项尚未有人挑战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外媒报道呢，拉什他是呢以挑战各种世界纪录为乐哦，目前也保持了350多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头衔，真的有人是那种闲着没事干，是不是专门去那个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然后他就知道说，哎，有一个这个项目下巴顶滑板的类别还没有任何认证记录的时候，他决定说，哎呀，拜托，我也是吉尼斯世界达人啊，对不对？我赶快来挑战看看。但他很快就发现呢，滑板前端真的很锐利哦，然后呢用下巴来顶30秒真的会痛到受不了。后来他就找来一位呢就是有大量滑板收藏的朋友来协助，向对方借了一个边缘呢比较平整的一个滑板哦，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爱德荷州呢波西基督教青年会在打匹克球的空档就完成了这项挑战，又让他拿到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真的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达人哈，狂人拉什，然后他这个挑战很厉害，是因为他是用那个垂直的滑板，是摆垂直的哦，然后顶在那个滑板的那个顶端，下巴顶着那个顶端哦，然后你看哦，他这个滑板不能掉下来之外呢，他下巴一直抬着呢，然后身体又要平衡呢，哦，这很难很难，然后他就完成了这个1小时1分36秒哦，果然是拿到吉尼斯世界纪录，太强了太强了哦。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今天互动就是周休假期你做了些什么，或者是你如果没有做些什么，你可以回答子题。好，明轩呢他说假日呢全家去云林嘉义玩，吃鹅肉，还有去民雄鬼屋咖啡厅走一走啊。然后他说呢，这个K-pop 魔什么女团哈，他在等这个第2季。王云说呢，假日去熊本5日游，结束了在母亲节有家人陪伴的母亲节，非常温馨又开心。该吃的汤布院铜锣烧，想吃的汤布院布丁都已经吃到了。昨天10点钟到家哈，女儿还问我说，红叶蛋糕是什么口味的？因为我出发前我说我母亲节要吃红叶，这个仪式感不能没有，哇哈哈！孩子们呢愿意陪着我们，听我们说的话，真的就是一种幸福哦。然后呢，我真的是幸福满满的，哇，真的不错哎，这个又充实的旅游，然后呢，这个该有的仪式感也都做到了哈，哇，这个。你这个是布丁是不是？还是铜锣烧？应该是铜锣烧哦，铜锣烧啦，铜锣烧，能够发出这种音也是很厉害哦。好，不要笑，不要笑。好，这是真仙令呢，他说上星期四一下班就北上台中，说真的应该有20年没有到台中火车站了，读大学时的回忆都一一涌现，只是这次也没有多做停留，星期五告别亲戚之后呢，下午就立马回台南了哦。Kevin Lin 呢，他说周末刚好有朋友约打宝可梦，好几个月没有打哦，蛮幸运的，投30元下了一张超梦就下课了，身旁投射出羡慕的眼光哦。所以你们现在还是到各地去那个就是收集宝可梦的那些
角色，是不是？好，还有这个娟娟呢，她说周休假期一如既往，这个礼拜大女儿会回来，在一起去吃饭。因为呢，她在医院实习，需要排休的关系，已经快一个月没有见面了。这次呢，婆家还有娘家的母亲节吃大餐也没有跟到，所以她说她会包红包给我，叫我只要请她吃饭就好。正当我心里想着，好啊，反正你也没有说要请吃什么，我找个平价美食就好了。女儿立马打断我的 OS， 她说我要包给你的红包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所以你可别带我去吃什么什么臭臭锅味。真的是知母者莫若女儿也啊、哦！分享自家庭院呢，快结束的一批草莓，还有绽放的莲花，还有忧郁又呆萌的哈鲁。重点是呢，快被不同朝代的自己笑死了啦！第一次生成的时候呢，忘记自己还戴着眼镜哦，哪有不同朝代的古典美人在戴眼镜的啦？哦，你是用那个 AI 生成是不是？后来又生成了，重新生成了，真的是照片无误，不错看，也很有趣，也很好玩哦。你用那个 AI 生成古典美人，然后还戴眼镜哦，哈哈哈哈，抓包抓包、哦，大家来找茬哈、哦。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也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飞轮海的歌曲。Mr. Perfect

接下来最重要的伸展操，甩甩手，耸耸肩，转转头，看远方，舒缓5分钟，休息10分钟。

0: 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3: 宝贝，不要！
5: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7: 大家好，我是黄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我还记得呢，多年前刚开始有在看直播的时候呢，那时候也是在这个直播间呢听到这首歌的、叫做《爱情主演》，然后呢原唱好像是中国歌手欧阳尚尚，后来呢网络也是很多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哦。刚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半顿兄弟所演唱的《爱情主演》。好，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呢，是上次呢一播出哦，立马就有人说很好听的歌曲，我记得是 Christine 有问过哈、我们来听到的是阿悠悠所唱的《念旧》。

0: 好，时间来到了10: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拒绝伊朗对美方结束中东战争提案所做的回应，认为那个完全无法接受。伊朗稍早表示呢，透过斡旋方巴基斯坦传达对美方最新停火提案的回应。而法新社报道，川普在自家真实社群平台上表示，我刚刚读了伊朗所谓的代表的回应，我不喜欢，完全无法接受。他并未说明德黑兰回应的具体内容。他在稍早的发文中指控德黑兰在耍花招，表示呢，伊朗数十年来呢一直在嘲笑美国，并且强调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停止。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我国立法院日前呢三读通过了军购特别条例，预算规模总计呢是7800亿美元，7800亿元。美国呢资深政府官员十日呢表示，对于有部分呢项目遭到了删减感到失望，美方相信这些项目呢必须取得预算，并且表态呢支持原本提案的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要访问北京，拟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白宫在行前向媒体记者做简报，针对美国有没有可能改变对台政策，资深政府官员表示，与伊朗、俄国还有其他热点的讨论并没有不同。川普和习近平之间呢，在台湾议题上有持续性的对话，包括他们过去几次互动当中，台湾都是讨论的议题之一。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指出，根据了解，美国总统川普呢即将要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美国白宫在10号宣布呢，川普将会在13号的晚间抵达北京，并且在14号和习近平进行会谈。这将是川普从2017年以来再次访问中国。中央社的消息指出，《华尔街日报》报道，经过一年多的密集的谈判，苹果公司呢近几个月敲定要请英特尔生产晶片。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的总监刘佩珍指出，台积电呢凭借领先的先进封装技术、稳定的制程良率还有交付记录、庞大的研发护城河，苹果短期内仍然难以将旗舰晶片的订单转向英特尔。他说呢，英特尔和三星对于苹果而言，角色仍然偏向是战略储备的性质，而非能够立即取代台积电的主力代工合作业者。陈佩珍呢分析，对业界而言呢，成立五成功呢让英特尔从技术的追赶者转型为大厂眼中的战略备援的角色。这位华裔执行长正透过谦虚还有倾听的一个心态，带领处于低谷的英特尔展现前所未见的一个转型张力。中央社的消息指出，又传出了医美诊所呢涉及偷拍。台南市卫生局9号在中西区严一鸣医美诊所呢美容室的天花板侦烟器呢发现了疑似针孔摄影的设备，移送呢检警来侦办。台南地检署呢讯后命诊所的吴姓负责人30万元交保，刘姓店长5万元交保。位于永康区的分店没有查获违规的录影设备，另外呢也有民众报案到北市的圣仪诊所就诊呢疑遭偷拍。警方呢访查发现呢公开设置的摄影机，截至10号中午之前已经有4名民众报案，警方将函送北检来侦办。台湾皮肤暨美容外科医学会常务理事王昭清表示，医疗院所呢装监视器遵守比例原则、知情权、授权范围内使用等等的三个原则，保障人身还有昂贵医材安全的一个必要性。好的，以上的这个新闻也提供大家参考。
1: 在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 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4: 是，
0: 欢迎林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4: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0: 嗯，
4: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精装盒里面。
0: 是，
4: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
0: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哇不哎安呢？
4: 是，
0: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对。
4: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0: 嗯，
4: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精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0: 嗯，
4: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0: 真的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呢、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哦、吃这个榴莲呢、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弄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4: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
0: 哎，
4: 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那通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0: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4: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0: 哦。
4: 对，是这样。
0: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4: 是，
0: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啊，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4: 的
0: 这个
4: 营养？它们
0: 的
4: 营养成分哈、哦。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
0: 嗯，
4: 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
0: 嗯，
4: 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
0: 嗯，
4: 它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它成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0: 哦，
4: 因为会太燥热嘛，
0: 嗯哼哼，
4: 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
0: 嗯，
4: 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
0: 哦、
4: 会一口一口。
0: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2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4: 是，
0: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哦。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哦。好，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4: 但是怕味道，
0: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对，
4: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0: 嗯，
4: 如果敢吃，它跟吸毒一样，
0: 嗯，
4: 他会一口接一口。
0: 嗯、
4: 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那个才会准。
0: 对，
4: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它变成成主顾，
0: 嗯，
4: 所以他会回定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0: 对，
4: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0: 嗯，
4: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0: 你们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4: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嗯，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0: 嗯，
4: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0: 嗯，
4: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
0: 嗯，
4: 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
0: 哦，
4: 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
0: 嗯，
4: 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嗯，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
0: 嗯，
4: 所以有差。
0: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4: 是
0: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好，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4: 每个人要的口感
0: 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4: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人怕太
0: 冰，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4: 对，他们觉得说，我退到15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0: 嗯，
4: 对，
0: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级的，
4: 3A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嗯，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3A 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脆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0: 嗯，
4: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0: 对，
4: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嗯，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0: 嗯，
4: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0: 嗯，
4: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0: 嗯，
4: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0: 嗯，哼哼哼，
4: 去做加工品，
0: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4: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嗯，哼哼，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0: 嗯，哼哼，
4: 那变成说，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0: 嗯，
4: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0: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4: 我们自己卖439。
0: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对？
4: 对，是
0: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4: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0: 对对对。
4: 它一箱这样要225。
0: 所以就是24左右。
4: 24多了哈。
0: 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4: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0: 嗯。
4: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
0: 吃的，没有吃过真的要试试看。
4: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0: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4: 是。
0: 那价格呢？
4: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0: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啊。
4: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0: 嗯。
4: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
0: 好，
4: 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好，用到1980不涨价。
0: 哇，wow ，
4: 这样可以吗？
0: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4: 现在是无所不涨，
0: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啊，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哦，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3: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2: 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
3: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2: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哎呦，懂吃哦！
4: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5: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8: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新生代的小天后陈华所演唱的《简商》。这首歌呢是他第一次和金曲制造机哦张简君伟来合作，是由张简君伟来作曲，然后和他共同来填词的作品哦。那这首歌呢也是他走一路走来在音乐的梦想道路上呢，有时候也是感觉到压力，也会出现了那种内心的这个挫折啊，或者是寂寞，所以呢希望透过这首歌为自己来减伤，歌名就叫做减伤。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迪士尼在90年代呢就是上映的风中奇缘的一个主题曲哦。那风中奇缘呢就是描述呢保加康帝和这个英国探险家 John Smith 呢相遇之后他们所发生的一些故事。我们来听这个主题曲，是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 Colors of the Wind。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M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汇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汇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2: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啦。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好的，时间是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好的，我们今天礼拜一呢，就是来聊聊你的周休假期过得怎么样哦，或者是有一个小子题呢，如果说你近期有发生很有趣啊，或者是这个很巧合，或让你有学到什么东西的一些这个事情，也可以来分享哦。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娟娟呢，她说我也想要来看看金氏世界纪录有哪些项目适合我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鞋子这个项目啊。您说丢鞋子砸中老公可以看多少次的准确度，这样吗？可以哦，可以哦，你赶快去查看有没有，赶快去参加一下，到底有多恨老公啦。好，还或者是这个生命当中的小人也是可以的。好，再来是这个王大人呢，他说刚有亲你亲你亲你亲你啊、那个来电50交安50的歌出现了、这个是那个什么张国荣和那个博安妮所唱的兜风心情嘛，因为我们的那个宣传带啊，就是广告上面也是有出现这个歌。好，蔡琳呢，他说周六加班，下午两孙子来陪伴，晚上就去新营铁桥县天上圣母那边请平安宴，好久都没有吃平安宴了，觉得相当的放松哦。星期天早上忙买早餐，小追阿伯乐花之后回家，然后呢跟这个朱梅姐夫哥哥嫂嫂弟弟弟媳小聚，回家一呢就是开心放松哦。那暂时也忘下了一些压力，也可以把握当下，人生呢真的是见一次面少一次哦，多珍惜能够相聚的时光。然后呢他说也分享自己的喜悦，还有回顾的一些记忆，就是这个照片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哇哦，好多美丽的花哦，还有这个美食哦，还有这个很丰硕的这个水果，这是水蜜桃吗？看起来很像水蜜桃哎，看起来很好吃哎。霞飞哥呢，他说星期六儿子媳妇提前过母亲节吃锅去，然后星期日连跑两场车聚哦，第一场在鹿港彰滨工业区的玻璃妈祖庙，第二场在云林台17县99公里处的新安代天府，两场都巧遇了应友蔡伟明哦，希望能够跟他未来一起奇葩，一起白痴，一起九九。哦，因为你们有去那个算是一个地标吧，1799， 九啊，一七七八一七九九啊，那个公里数是不是啊？一七七八，一七九九。然后我看到了，我看到蔡伟明啊，还有那个霞飞哥啊，哦，这样车距也是挺有趣的。方舟呢，他说今天都不选，只对女性的角色感兴趣。好的哦，昨天呢是母亲节，和玲玲一起开车到台北去参加聚餐活动，从老妈算起，四代同桌，可以说是活力满满哦，也是北拜了哦。丽娟呢，她说我的小确幸就是每年的母亲节是我的生日哦，今天就是我的生日哦。哇，今天是你的生日是不是？祝你

好，希望你这个心想事成哦。还有今天如果你也是生日的朋友，刚刚那首歌也是祝你生日快乐。浩俊呢，他说六日两天都在庆祝母亲节，去了嘉义的水泥工厂参观哦，觉得水泥工厂的建筑物都相当的巨大，非常的酷哦。啊，这个也是蛮另类的哦。Kelly Lai 呢，他说又是一个礼拜开始又可以听到公主的嗓音了，周休没有外出，在家看陆剧打扫家里。妮娜燕呢，他说这个礼拜是国高中生第二次断考，希望为孩子们加加油。好的好的，希望他们 fighting fighting。 秀荣呢，他说周休假其实跟家人聚餐吃饭，早上听到我的孙子跟我说阿嬷痛痛耶，咖喱呼呼，真的是很贴心耶，昨天手痛没有办法抱他哦。哦，这个小孙子也挺可爱，很懂事耶齁。朱梅呢，他说星期六家里在打扫，然后星期日呢回娘家跟弟弟妹妹蔡玲小聚一下，互相都买了美食，弟弟的漂亮老婆也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啊，还有水蜜桃吃到饱哦。所以我刚看到那个真是水蜜桃。幸福的时光，大大的确信过了一个很棒又幸福的母亲节，期待下次再相聚哦。哇，真的真的是满满的，又有花又有美食又有甜甜圈又有那个什么水蜜桃，哇真的是buffet的感觉了哈，吃到饱的感觉。圈玉正他说呢，分享最近去莲花池哦，看那个莲花，周末就是跑去拍莲花哦，因为现在是这个绽放的季节。子婷呢，他说这个说起来故事很长，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等有说等于没说，那你下次是每一个子题都这样子如法炮制一下，每次问什么题目你就说这个故事 It's a long story 啊，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知道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Rich Lee 呢，他说翠的笑话有过来的哈，妈妈问说小明啊，你实话实说你到底考几分哦？小明说啊，就妈妈的年龄啊，妈妈就问啊，35分而已哦。小明回答18分，不是，他是小时候就被妈妈灌输说一定要讲妈妈很年轻，这样是不是？但这个分数妈妈会开心吗？到底要打还是不打？这个好难哦。这个讲18分好像也稍微那个那个心里稍微心情好一点，但是又想到小孩子考这么差，对不对？好，再来是这个圈圈丽，他说呢今天应该是自己抢先投箱了哦。好的，恭喜恭喜，来来来，上台领奖。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不行，那个耿杰说我投降那么多天你都没有给我颁奖。好，再来是冠廷说呢，展开了台东三日游哦，也分享台东出路的早晨。哇，你去那个人间仙境哦，真的是太羡慕了。耿杰呢，他说16、17号星期六日是国中会考，希望考生们加油哦。然后今天也是投箱，然后这个听歌帮盖大楼分享拆拆三姐妹的夜行军，可以说是我被他们拉着走。然后我在抖音po文的时候，公主还抢投箱哎，对对对，因为这三只真的太可爱了哦。芊芊呢，他说昨天晚上买了爱吃的西湖羊肉炉，去我家田尾附近的田里跟花农买了一束这个花。然后上台中妈妈家庆祝母亲节。小时候呢，4岁的时候妈妈就离开我们了，后来国中才来学校找我，感情其实没有说很亲密啊，但是历经了很多事情以后，妈妈也化疗成功，爸爸奶奶相继过世之后呢，才觉得要更珍惜身边的人，所以还是有跟妈妈来聚一聚哦。于七正他说呢，第一次来留言，好的好的，也希望你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直像我们这边有很多人都是十几年了，好不好，希望你能够努力完成这个宏愿。在十几年，那个菲欧娜都不知道老到什么时候去了啊！中线呢，他说星期六台电有公告停电哦，真的很不方便。娟娟呢，她说昨天跟老公去旗津吃海产，然后吃走旗津炮台，解锁最近很热门的景点高雄釜山甘川洞彩绘村哦。嗯，好，谢谢你的照片分享。
义军呢，他说周一的暖心话语是每一个清晨都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有纯净的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加美好。哦，这个好赞好赞。因为我昨天也看到一个，就是一眼瞄过去，那个也算蛮正面的力量吧。他说呢，如果说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就赶快先感谢就对了。所以我就赶快感谢宇宙给我很苗条的身材，很健康的身体，还有我的荷包要满出来，这样一直谢谢就对了啊、哦，谢谢。然后就是你等于是你已经先拿到，你就是预言一下啊、哦，这样可能就会真的宇宙就会给你。然后他说呢，陆剧古装《狭路相逢》已经追完了，另外在追时装剧哦。医生说呢，礼拜六上班，礼拜日打扫家里，然后有听小乔的音乐电台，晚上跟男友以及男友家人带他们妈妈去吃热炒庆祝母亲节啊、哦。我之前好像也有在网络上看到小乔的那个什么音乐电台啊、哦，然后我有看到之前有看到他说什么。推荐大家早上收听，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好吧？你们早上收听，那不是打我吗？不是打我吗？他的这个可能做的真的不错哈，但是你们不要早上收听啊，给我记着哦，废粉们，废粉们回来哦。好，再来是这个 Sandy Chan 呢，他说有去听这个独立乐团 Deca Jones 的专场哦，整场都是视觉还有听觉的飨宴。母亲节没有陪妈妈吃饭，跑去听专场的，我觉得真的是太幸福了。不错不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不要按牌理出牌，有没有？像我们每年都会过一些固定的那种仪式啊，一定要陪妈妈，一定要怎么样？有时候哎，没有陪妈妈，好像发现隔天起来，这个宇宙也依旧在转，对不对？好像也没怎样哈，所以有时候也可以做一点这种。不一定要照着那个以往的那种那种什么规矩啊，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啊。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方大同还有王力宏所唱的 Flow。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好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3: 阿
0: 妈，
3: 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3: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4: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1: 来洗捧捧咯。
5: 哎，你不是才刚洗过？
1: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抵。
5: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6: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0: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周蕙的《爱情无关是非》，还有张学友以及高慧君在90年代非常经典的作品哦，《你最珍贵》。11点32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根据日本媒体呢 CBC 电视台的报道，位在日本的岐阜县郡上市深山当中有一个石彻白地区哦，地处呢海拔700公尺的白山连峰的山路，这里呢是没有火车也没有公车的，甚至也没有超市还有便利商店，看似是一个秘境小村哦，却以呢非常优美的自然景致、干净的水源、极便宜的租金，吸引了大批热爱大自然的人士举家移居到这边。如今呢，全村大约有200名的人口当中，有高达1/4都是外来的移居者。这个秘境的村庄呢，他们重生的最大关键是在于水力发电。18年前呢，移居当地的平野先生哦，就发起了这项计划，善用当地丰沛的水资源来做发电。如今呢，这座由全村呢集资建设、居民共同来营运的水力发电厂，产生的一个电力全部都售出哦，每年大约有2400万的日元的营收，大约是台币480万元，扣除了维护的费用。之后的利润全数都用在维护农地、支付公共设施电费等等，成为这个村庄呢永续发展的最强后盾。为了要这个安顿呢源源不绝的心血，当地更成立公司将空屋买下来翻新出租。对于移居者来说呢，这边的房租真的是便宜的令人难以置信，一栋非常宽敞的五房加上用餐区还有厨房的 5DK 的老宅，它的月租金只要3万日元，也就是台币6000元，而且呢开放租客自由装潢，轻松就可以实现呢理想的山居生活。随着这个年轻家庭加入呢，拥有150年历史的石彻白的小学也当然呢重获了生机哦。这所小学呢，在10年前一度面临废校的危机，当时呢全校只有4个人。如今呢，学生数已经稳定的回升，虽然目前呢全校只有16名的学童哦，但是其中就有13个都是移居者的孩子。在这个呢没有超商的一个秘境当中呢，正靠着永续的绿能还有包容的社区的氛围，也写下了偏乡重生的一个奇迹。好，另外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横扫奥斯卡金像奖9项大奖，缔造台湾影史首部破译神话的经典巨作《末代皇帝》即将迎来40周年了，所以呢也宣布将在5月22号以全新的 4K 数位修复规格要重返大荧幕了。这部是由伯纳多·贝托鲁奇来指导，集结了尊龙、陈冲还有巫君梅、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得主彼得·奥图，还有呢电影配乐大师坂本龙一共同来打造的史诗传奇，不只是呢影史唯一哦，算是获准进入这个紫禁城实景来拍摄的剧情长片，也始终呢被很多影迷被视为是一生必看的一个经典佳作。那末代皇帝呢是1987年问世之后也写下了空前的记录哦，不仅勇夺了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改编、最佳原创配乐等等9项大奖，成为呢该届最大赢家，同时呢也拿下金球奖4项大奖、英国奥斯卡3项大奖等等重要的荣耀。在台湾呢，《末代皇帝》更写下了首部票房破亿的一个历史记录哦。当年呢，凭借着口碑呢持续延烧，从4月份一路热映到10月份，最后是创下了1.1亿元的票房佳绩，夺下了全台年度票房的冠军哦，也成为大家共同记忆当中的荧幕盛事。5月22号呢，会以全新的 4K 数位的修复规格重返大荧幕。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大家好，我是周蕙，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慧敏说，今天播的歌都好好听哦，好疗愈，好，谢谢你的喜欢。淑眠说呢，今天第一次留言哦，哦，就今天的第一次嘛，对不对？叶宇君呢，他说我讲一个笑话，研究所和大学生哪一个比较聪明呢？答案是研究所哦，因为这个锁很难研究，是不是？就研究那个开锁吗？锁头研究锁，好，比较聪明啊。好，再来是这个明南呢，他说我比较好奇今天的 A B C D E 那个 A， 他这样看得到路吗？啊，应该是从那个法缝隙当中看出去，隐隐约约了。我干嘛解释这个题目啊？喂。世强说呢，这个周末去吃饭哦，因为一个营造的老板参加大甲镇澜宫的卤煮，得到了10个圣杯，获得了卤竹，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六妈妈祖请回家供奉一年。看到袁清标本人真的老了很多、哦、是蛮有意义的活动哦，希望今年也可以顺顺利利哦。好，世宗呢也说，昨天母亲节下午特别请了半天的特休，带着老婆去国家歌剧院听长荣交响乐团的演奏会，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哇，很赞很赞呢。乌慧尔说呢，因为跟妈妈提早庆祝母亲节，一起去吃过饭了，所以呢昨天母亲节是自己在待在家里哦，儿子呢用他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个蛋糕送给我，真的有小小的感动到呢。诶，儿子很会买诶，这个蛋糕看起来就很好吃啊，上面铺满了水果哈、哦。秀妹呢，她说今天睡过头，来不及边吃早餐边留言。真仙令她说呢，说到最近有趣的事呢，有人在追翠上面的阿扁前总统吗？他的 AI 迷因呢很跟得上年轻人哦，超疯的哦，而且呢他坚称就是他本人哦。应该就是哦，哎，对对，因为翠上面有时候也会有蔡英文总统嘛，就是会去留言啊之类的啊、哦。正好呢，他说我周休假期除了练球，妈妈呢最近睡眠总是整晚都睡不着，始终无法入睡，所以呢没有什么时间来庆祝母亲节。虽然妈妈有看身心科吃药哦，但效果都没有那么的明显哦。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哦。陈轩呢，他说昨天星期天跟姐姐去台中看电影《动画转身》。史莱姆的剧场版，还拿了特点电影的海报，质感相当不错，磅数比较高，还烫银哦。之后呢还去吃了寿喜烧哦，好像没败哦。佳佳张令说呢，昨天有听到一个怪怪的祝福，到底是祝福还是诅咒啊？祝所有的老母节快乐啊、哦、祝还没有当老母的女孩明年都可以过老母节啊、哦、是游戏看到的，喂，好像不是挺那个，不是很文雅的感觉啊、哦！好的 ，Anyway， 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喽。
1: 接下来 ，follow 一下这首新歌。

好的，陈势安呢，继2024年他推出的专辑《走心的歌》之后哦，那将在今年度要推出第九张的专辑了。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新专辑的前导无氧情歌，叫做《我坠落你自由》。那这首歌呢，想要探讨就是那种成熟的分手啦哦，是由这个知名的音乐人呢张简君伟来作词作曲，也是描述呢，就是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办法再走到最后的结局了，与其呢在面拉拉扯扯，互相消耗呢，不如由自己呢就是做坏人呢、我觉得敢狠心那个人也是要承担蛮多的，他干脆做一个狠心的人，然后呢他自己坠落，然后对方呢就可以得到自由，希望对方能够赶紧的走出这段感情，能够快乐一点点哦。好，刚听到的是陈势安的新歌《我坠落你自由》，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 Madonna 和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在今年度呢也有跨世代的合作，这首新歌呢收录在 Madonna 呢暌违七年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 Confessions 2当中哦，而且他们在今年度的科切拉音乐节上面也有惊喜的合体演出，这首歌叫做 Bring Your Love， 那歌词主要在描述说呢，把爱拿出来，一切都是出自于爱，有了爱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动摇我，也没办法再击倒我就对了哦。我们来听这首 Bring Your Love。

0: 变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1: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2: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3: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位是创作歌手李友廷所演唱的歌曲《直到我遇见了你》。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是李代沫的《会说话的哑巴》。那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月清。这里是 FM90.1 台北健康。
5: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11号，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6之后，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哦，要来进行到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呢，由于前两天潘玉文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呢，宣布要退出歌坛哦，即将要卸下歌手的身份，踏上人生的另外一段旅途，就让很多的乐迷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是印象深刻的星光帮歌手。只要是曾经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受到瞩目的歌手呢，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欢迎大家呢再度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1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咖大楼。那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5月11号金牛座，同时也是歌手李玉芬的生日、哦、所以第一首歌呢来送上的是李玉芬的是我不够好，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彼得这边呢，同样也是准备了两组非常优秀的西洋音乐人，要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首先要听到了这一组呢，英文字母 T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双人女子组，叫做 Tattoo。

这是塔兔呢收录在2002年第一张专辑《超速快感》当中的歌曲、哦、叫做 All About Us。 那塔兔呢，他们是一组来自于俄罗斯的双人女子团体组合，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他们就以百无禁忌的作风跟超酷带劲的流行电子的曲风，在乐坛呢投下了一连串的震撼弹，带动了新时代女子乐团的一个革命。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呢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在一发行之后呢，就登上了全球13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专辑的销售数字呢更是突破到惊人的600万张以上、啊、让他们成为了第一支缔造白金销售的东欧团体组合。那虽然呢他们是在2011年的时候宣告了解散，但是这两个人呢还是俄罗斯音乐史上最畅销的音乐团体。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好提到这首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的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1: 出发咯。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5: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6: 好，那么再来西安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位英文字母 W 开头的歌手呢，他是90年代的一位嘻哈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Warren G。 If you want

Warren G 这首单曲叫做 Smoking Me Out。 Warren G 呢其实就是美国的另外一个嘻哈歌手 Dr. Dre 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哦，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Warren G 虽然是靠着哥哥的引荐才可以进入到唱片圈，但是呢他后来的音乐生涯呢却没有在老大哥 Dr. Dre 的庇荫之下来发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道路。首张专辑在1994年的时候正式的推出，那专辑当中呢就有两首歌打进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当中，也让 Warren G 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就让他声名大噪。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 Warren G 的歌声 I Need Light。

那么就在 Warren G 的第一张专辑成功之后呢，他接下来花了3年的时间筹备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作品，一直到了1997年才发行他个人的第二张 Take a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这张专辑。那延续第一张专辑的感觉呢， Warren G 的第二张专辑成绩也是非常的理想，帮他打进到了主流的市场当中。那再来听到的是收录在第二张专辑里面邀请到了 Adina Howard 重新诠释了 Tina Turner 的经典曲目 What Love Got To Do With It。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五月天在今年的七月初呢，要再度回到台北大巨蛋来开唱哦。那这次的演唱会的名称呢，叫做五月天2026 5525+2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重回大巨蛋版哦。这个演唱会的名称呢，真的是取得非常的长。那由于他们第一次在大巨蛋是在去年的6月份哦，今年的7月份。隔了一年又一个月又再度回来，他们也创下了大巨蛋这个场地呢最快二度举办演唱会的记录。果然只有五月天可以超过五月天。那门票的部分呢，5月23号要正式的开卖，就是喜欢他们的听众朋友把握一下机会啦。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终于结束的起点。再来送上的是娃娃魏如萱飞鸟。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你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城市华语风云榜。

走心的歌之后，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石山旭的新歌再发威哦！本周首。

0: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萧秉治《问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了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的是在生活当中。

草率，暌违三年终于又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榜空降第七名，特别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书。

0: La fiesta.
1: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five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2: OK， 先问金宝，第六名的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感觉韦礼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现在已经慢慢在开火。

是我很温柔同时很有力量的声音，六面肩膀就是最沸腾摇滚天团831的歌曲，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推出之后也在数位音乐平台冲上冠军。我

0: cats and dogs and Nala. Me, me, me.
1: Yeah,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 由许富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艾丽干舞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招来陈建伟制作。龙文的武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的曲，放舒泰歌曲复古。

0: Verano 2026.
1: ¡Es tu radio! 歌好听，戏曲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烧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下降一名，来到第二名。

0: Jennifer Lopez。
1: 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丽，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丽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她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3: 好，中午的12:56，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我们要来听一下哈，这个星光大道的歌手。只要呢曾经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最后不用管有没有得到名次，或者是呢第几名都可以哦。只要有参加过而受到瞩目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盖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5月11号的 live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也请您不要走开了。对。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3: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4: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5: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6: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我们要来听一下这个所谓的星光帮歌手，有哪一些是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呢？那之所以会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因为彼得有看到前两天呢，潘玉文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呢，他也说了要退出歌坛哦，卸下歌手的身份，迈向人生的另一段道路。无论理由是什么，想必呢他自己心目当中呢应该会有很辛苦的那个拉扯的过程，在这边也祝福潘玉文了。所以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潘玉文跟当初叫做徐婉玲，现在叫做徐凯熙的鸭子一起来合作这首幸福的时光。那么除了潘玉文之外，还有哪一些星光帮的歌手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而受到瞩目的呢？是你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哦。

记得潘玉文之前来上节目的时候呢，应该是18年的时候，哇，18年也8年前了。那个时候呢，他发行了一张翻唱的专辑哦，里面收录了九首他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些翻唱的作品。那怎么会九首少一首呢？事实上，他私底下也透露哦，其实第十首歌他要翻唱的是王心凌的那首《月光》哦，都已经录光了哦，都已经录完了。但是呢，那个词曲创作者是一个日本的老爷爷哦，好像不愿意授权哦。这件事情呢，也让他非常非常的苦恼哦，觉得当下呢有一点点沮丧就是了。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应该可以算是潘玉文他音乐生涯里面呢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哦，叫做《幸福的时光》。那么讲到跟星光帮哦，这个所谓的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比赛出身的歌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呢？哦，这个范围非常的大哦，像张伯渝大哥呢，林宥嘉这个《怪情歌》这首歌曲哈，还有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那连奕君呢，觉得是杨宗纬的《洋葱》哦，这个当初杨宗纬跟林宥嘉还有萧敬腾在星光一般哦，在当中的歌唱比赛当中碰撞出非常非常多的火花，对不对？那杨林轩呢也说曾沛慈的《偏爱》，陈雅琴也想要点曾沛慈的《多年后》，钟礼竹想要点林宥嘉的《一家人相亲相爱》哦。你说当时呢，事实上他有上很多的亲子的 podcast 当中来打歌，所以呢有一阵子哦，你们家的小朋友天天都喜欢听这一首哦。我们家的也是上的亲子 podcast， 难不成是猪探长吗？

当初被称作星光四少之一的许仁杰，那其他的三少呢，就包含了林宥嘉、周定伟，还有宣布退出歌坛的潘玉文。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许仁杰的《花树下的约定》。那詹国玉呢，说曾沛慈的《偏爱》这首歌，说因为是在台湾所以可以播吧，这个台湾播出是没有问题的。 Aston Chen 呢，林宥嘉的说谎，以及 Angel Lee 呢，星光二班当初叫做吴中明的心愿便利贴。娃娃罗呢，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还有浪小伟呢，在线上也要点拉拉徐佳莹的真的傻这首歌。继续呢，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来听到的都是当初从星光一班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出身的歌手，来送上的是卢学瑞。还有几位听众朋友记得他的名字吗？他跟周定伟一样后来都转战到了舞台剧的领域当中

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歌唱比赛呢，从2007年第一届开始哈，一直到2011年的第七届，真的是坐育英才哈，真的有很多的歌手呢，无论有没有在前三名啊，只要有踢馆过的哈，然后呢，也有后来有机会在歌坛当中发光发热哈，像第一届的冠军林宥嘉，第二名是周定伟，第三名是潘玉文哦，杨宗纬事实上是第六名，但是呢，因为他的话题性非常非常的高哦，一直到后来到最近呢，事实上都还有在歌坛当中发光发热哦，只是呢在台湾比较少，他比较将他的一个工作内心哦放到了中国大陆，放到内地那边去。那第七届的冠军呢是李佳薇，第二名是孙晓亮，第三名伍思爱哦，这个是南摩一样的姐姐，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对于这些歌手是不是如数家珍？有哪几位歌手后来有在歌坛当中是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想要在今天再度听到他们的节目的，都在今天的点播 file 里面哈。那 Man Share Chen 呢说曾沛慈的《橙色的梦》，还有孙尚香、拉拉、徐佳莹的《言不由衷》跟《行走的鱼》哈，都在今天的点播 file 里面。郭浩俊《超级星光大道》哈，最喜欢的是曾沛慈，想要点他的《大风吹》。庄小新哦，想要点的是周定伟的《寂寞包厢》。亚曼诺呢，想要点的是合集哦，《总在我身旁》是星光帮的合集当中的合唱曲。那曾群凯呢，今天到高雄出差，线上听歌帮盖大楼，南部是不是蛮热的，对不对？

0: 下一个节目是。都说我不会唱歌，我的嗓音没有那么独特，但我保持一份自信。
1: 那由于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的歌手呢都是跟华研唱片公司合作，后来包含了林宥嘉，包含了周定伟，然后包含了潘玉文，一开始都是先待在华研唱片公司，所以呢周定伟的这首我不会唱歌这首歌曲呢邀请到了当时唱片公司的大师兄动力火车来帮他合音，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吴贤想要点一首刘明峰哦，无尽的爱，记得他也是星光一的，对，好像星光一里面的第五名，许和黄美珍的途中，蔡守文你好，还有黄奇文呢，在线上都是听歌帮个大楼的朋友。
2: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烦躁时就听听城市广播网来舒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
1: 好，中午的一点过24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哈。礼拜一呢，在空中除了募集到的是星光帮歌手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之外呢，彼得加开了一个子题哈，就叫做是午餐文。每个礼拜的礼拜一呢，都是我们午餐文的募集。听众朋友，您现在已经吃午餐了吗？那如果还没有吃的话，有没有计划要吃什么午餐呢？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5月1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跟点播。那昭金倩呢想要点曾沛慈，哇，今天真的很多人点曾沛慈的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你觉得他唱歌呢真的很好听哦，也希望他在浪姐哦，最近他有参加浪姐对不对啊，非常一切都可以非常非常的顺利。那陈慧敏呢，杨宗纬的洋葱，还有徐佳莹的新卡北北。严明南说刚刚既然有提到了林宥嘉，那就来一首林宥嘉的少女吧。 Sarah Chan、 许世昌还有黄志文呢都是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的朋友。 Angel Lee、 吴中明、哦、当时叫做吴中明，那想要点播他的歌曲心愿遍地贴。 U 中立也说礼拜一呢又是一个忙碌的开始、哦、没有错，那礼拜一呢通常按照以往的经验哦，大家盖楼的能量会比较低。一样，彼得在空中呢，也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有在听节目，手边刚好有空，麻烦您浮出水面来帮我们加一下哦。

星光二班的赖明伟，然后呢跟黄美珍一起来组的这个团体组合神木雨桐，这首单曲叫做《为你而活》。那真正呢杨宗纬的《背叛》今天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背叛》是曹格的歌了，还是后来他有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收了一个版本吗？好像有在合集里面，对不对？ Mandy Lau 呢要点杨宗纬的《洋葱》，以及欧俊辰想要点的是关喆《想你的夜》哦。彼得想说，关喆有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吗？后来去查了一下他参加的是后来的华人星光大道，延续到后人的华人星光大道有没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彼得觉得是可以的，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想法浮出水面来留言。黄志文呢听歌帮盖，以及 Fiosia Lee 呢也想要点曾沛慈的数到十，那吴志祥、陈稳中、丁俊豪都是听歌帮盖的朋友，谢尔比想要点黄美珍的途中，黄美珍刚才已经有播了神木雨桐的作品了，那这个阶段呢来送上的这位歌手呢，很多听众朋友说啊，他就是我的最爱，梁文音的最幸福。

彼得刚去看了一下超级星光大道的维基百科，感觉集中在前三届，那目前还在歌坛当中继续都有不断不断发片机会的，感觉好像停留在前三届，包含了第一届的林宥嘉啦，杨宗纬啦，萧敬腾啦，第二届的赖明伟，赖明伟虽然现在呢好像比较少唱歌了，第二名的梁文音，我们刚才也听到他的歌曲了，以及第六名的曾沛慈呢，今天在线上呢还是有很多听众没有提到他的歌，那第三届的冠军是徐佳莹，拉拉的歌声就不用讲了，这个华语歌坛当中的超级创作才女。那第二名呢，林心怡也唱过几首非常好听的歌，后来转战到健身界，但是在健身界他还是会回来唱歌，这两个中间这两个工作彼此是不抵触的。那还有第六名的黄靖伦，发行过专辑，那后来呢也比较少出现了。那后续的星光四五六七一直到七，第七的李佳薇，还有第五名的 Erica 刘爱丽，还是算是持续有在歌坛当中来发片。那后续的一些听参赛者好像曝光的机会就比较少一点点了，对不对？蔡珠梅呢刚好听到最幸福的事，这个福叔全面来帮盖五百大楼，感谢你茉莉，感谢你的留言，还有赖琼珠，洪建文呢，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还有杨宗纬的洋葱，帮盖大楼感恩哦。这个陈子燕呢说一定是萧敬腾，想要点一首早期的专辑作品，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Green Door， 里面呢有萧敬腾爽朗的笑声，听了真的会心情变好的那一种哦，感谢你的推荐哦。那曾志好呢，想要点林宥嘉的傻子，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

觉得现在的年代呢，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哦。以前呢，你要当歌手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哦。那这个挤进那个窄门之后，你要变红的几率就会比现在要大的很多。那现在呢，大家要当歌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在网络上面呢录一录哦，自己上传，你就是已经是一个歌手了，对不对？但因为这样子做的人太多了，所以你会不会红真的就要看一个机缘了。会不会刚好你的歌搭到了某一个迷因，会不会你的歌突然搭到了某个时事，会不会你的歌突然搭到了某一件事件，让你的歌突然就变得很红。这件事情我想很多歌手他自己都意想不到哦。所以呢，怎么讲呢，以前的歌手比较幸福嘛，唱片公司会集所有的资源在你的一生，一直在帮你打歌。那现在就比较没有这样子了哦。那也就是所谓的比较分众哦，所以现在呢，要听摇滚的就听摇滚，要听嘻哈的就听嘻哈，要听文青的就听文青，也有一挂在听那些抖音歌的，对不对？哦，所以呢，你要综合起来，大家都听过你的歌这样子的例子哦，像什么周杰伦、五月天、蔡依林，就会越来越少了哦。只能说现在大家呢，网络很红，网络很发达，也改变了大家。

听歌的一个习惯。欧俊成呢想要点关喆的想你的夜，这个刚才念过了齁，这个张麒麟不过失去一点点，曾沛慈齁，你说他在星光大道里面唱傻瓜得到了满分，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对曾沛慈是有印象的齁，音音也要加盖曾沛慈的不过失去一点点，真的有对听众朋友提到曾沛慈的名字齁，刚才我们在节目上一首歌才播了他的歌齁，咿呀俏徐佳莹的你敢不敢，彼得选播到的是失落沙洲哦。

0: 所以现在哦，真的彼得也访问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一辈的歌手，都非常非常的有才华哦。这个自己写，然后自己唱，自己又制作，自己又写稿，自己又拍 MV， 全部都自己一手包哦。但是呢，新歌发了就发了，好像没有办法传得很远。他们就没有唱片公司的背后的支持嘛？这个以前，比如说林宥嘉那个时候啦，徐佳莹那个时候啦，沈木雨桐那个时候啦，唱片公司是集所有的资源在帮他们打歌。安内的无差，你拿不回来集中火力，靠自己就会特别特别的辛苦。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像现在很多年轻一辈有才华的歌手，好像发了一下哇。啊，发了就发了，就好像放一发烟火一样，放完就没有了哦，就会比较可惜一点点。哎，对哦，今天在线上呢，差点忘记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自己的午餐文哦，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个大楼，彼得的脸书文的专页5月11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继续在里面留言呐、
1: 啊。对自己好一点，不是浪费的事情。打开城市广播网，聆听最美的音乐，对自己好一点。我是黄小虎。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43，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午餐吃什么。谢修月呢是排骨便当加大冰美，那宜轩呢吃的是油葱鸡腿便当，谢耿杰手工芋头馒头、哦、目前减重的 8.6 公斤，哇，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78公斤哦，加油加油，接下来下一个阶段要减到72，是不是？哇，感觉你说呢会很辛苦，但是为了健康呢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加油加油、哦、我要向你学习呀、啊，张春茂大哥呢是自备餐具的便当，小帅妹早午餐蛋不炒饭哦，什么叫做蛋不炒饭呢？我看到你的图片是烫青菜一盘哦。亚曼诺今天睡过头了，所以没有办法去吃那个烧腊便当，是不是？在家里呢吃了手工饼干，再加水煮蛋，再加美式黑咖啡，简单的果腹就要准备去上班了、哦、加油加油。罗琳呢也带妈妈吃平价小火锅，曾群凯鸡肉饭便当套餐，皮蛋豆腐呢是额外再送的、哦、另外呢还有一杯美式咖啡没有入境，这样加起来120元，感觉就可以吃得很饱了呢。

关喆之前是有参加过华人星光大道的比赛，而且呢他本来就是一个已经发过两张专辑的歌手，而且在大陆的快乐男声那边呢是担任评审的角色，跟尤鸿明跟柯以敏呢一起来担任评审。那为什么会来台湾参加这个比赛呢？他自己有说是为了聊情商，所以才来参加这个华人星光大道。那后来呢赛也没有比完，他就退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中国大陆那边还累积了一堆工作要来完成，所以后来就宣布退赛。来欣赏到的就是关喆的歌声《想你的夜》。陈明德今天吃的也是公司提供的黑胡椒猪柳便当，哇！每次呢看到这种公司有提供便当的哦，彼得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因为每天中午真的是一个上班族每天最大的抉择哦，那我们才被夹煞对吧？邓景洪呢也是馄饨面跟烫青菜，陈梅今天的午餐公司供应的卤排骨便当加紫菜蛋花汤哦，是不是公司有提供便当哦？好好哦，佳佳蒋玲牛肉汤加肉燥饭，以及林伟如呢隔间肉汤、呆椒醋炒面哦，这个老板还特地加了香菜哦，很特别。看了你照片当中的这个炒面的这个样式。感觉应该是台中的炒面，对不对？刘安修呢，寿司郎说因为有咖坡的活动，咖坡是什么呢？陈子燕今天中午吃的是牛排、蟹儿比、特特希咪、够吧啊够油吧啊嘞哦，那加起来嘛是加切超。陈小米午餐吃的是简单的水煮蛋加咖啡牛奶。听众朋友，每个礼拜一呢，在中午的时候，彼得都会来募集所谓的午餐文哦，询问一下大家午餐吃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想要跟大家讨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5月11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

林宥嘉这首歌曲呢，因为是在唱亲子之间的关系，所以当初他的打歌策略也是非常的有趣，到各大的亲子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来上，不确定是不是上通告了，应该是有付费的了，来打歌，包含了朱探长，这个是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朱探长，像我们家那两个小朋友呢也非常喜欢听线上的 podcast 的故事，什么从前从前啦、我们家的睡前故事啦、朱探长等等，他们每一集都是如数家珍，所以呢他们第一次认识到林宥嘉，也就是认识到这首一家人相亲相爱，只能说林宥嘉当初的一个打歌的策略非常非常的成功。吕应杰想要点林心怡的道听途说， Jerry Huang 吴中明、那个现在叫做秉洛、还有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还有那首嗯嘛这首歌，陈俊宏星光帮呢第一时间就想到当年萧敬腾跟杨宗纬 PK、那首背叛、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原唱对不对、事实上原唱是曹格。欧俊成在加盖的是黄伟进、他有参加星光六，好像很前面就被刷掉了，所以对他来讲呢是一段黑历史哦。小点黄伟进的好累这首歌，然后呢黄一婷说一定要杨宗纬的洋葱，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还有李佳薇的煎熬，拉拉徐佳莹的失落沙洲，跟林宥嘉的自然醒，黄美珍的途中等等，哇感觉呢你每一届、好像都有带到、如数家珍对不对。 Sky 哥在留言当中呢想要听的是李千娜的这首厚脸皮，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了哦。

0: 最近金曲奖呢又要公布入围名单哦，看一下李千娜去年推出的那张翻唱台语专辑有没有机会入围到台语专辑当中的这些奖项哦，也是非常的期待。这首歌叫做《高饼铺》哈，厚脸皮。国伟说，星光踢馆大魔王五战全胜的严艺格，好、哦、也是可以有严艺格的歌也可以点。威耀张新杰的《彩虹》，以及杨振义呢，最后几分钟来帮盖四百大楼，感谢你。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在《不怪物新人》的这首敌手之后呢，要来送上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啦。顽童 MJ116 的里长 Bro 是我们今天节目 ending 的最后一首歌。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实 InHouse 的节目空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礼拜一的工作节奏，用恰恰来开始好吗？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5: 来，这杯咖啡给你。
4: 怎么这么好？嗯，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5: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她是漂亮的马尾女生，她是阿喜，快乐到不可能的事哦。现在呢，要讲什么事情都绝对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绝对铁定论断哦，没有到不可能的事有很多，只是时间上吧，时间轴是拉长还是拉短哦。但也许也会因为这样子，你说灰色地带也好，或者是呢比较松绑也好，我觉得是不是更加的容易累积你的快乐、幸福、知足的感觉呢？OK， 那母亲节的假期第二次过得好吗？我觉得最近天气真的很热，我礼拜六才出去一会儿，回家呢就有快要中暑的感觉，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有点呢想要真的提早。其实夏天当然也已经出发了啦，然后我发现我们家的那个一些夏小薇的绿色花园呢，也有很多很多那个夏天出发的感觉，这样新的空缝有开花。但我有点可惜的是养的白白胖胖，也不是白白，它是绿绿胖胖的那个兜，它长得很健壮，而且它顶头啊有那个发霉的 feel， 你知道之前我不是错认以为它是发霉，其实那就是要开花的前兆。但殊不知呢，这两天我看到它有点不妙，因为我等很久它都还没有开花，然后就发现它的底部有黑黑的，我还以为你知道人有胎记，可能植物也会有胎记，然后我去用手稍微的捏一下就有点软烂，可能是我浇水的时间间隔太密集了，然后水呢又没有很完整的疏通，所以有点给它居居泡烂了、整个就觉得啊，它正当要开花，而且它是我印象当中我应该是养的最好那个饱满度最圆满的一个兜哦，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一种轮回，有新生的花，新开的花，然后也有不小心登出的那样子的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嘛，所以呢就是时不时的会有这样子的惊喜跟感慨。后来也觉得这样子的节奏呢也算什么呢，也算是一种正常。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来洗蓬蓬咯。
3: 哎，你不是才刚洗过？
2: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滴。
3: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4: 这是一个充满爱、人情味和正义的世界。哎，听说不爱做变成了不爱做，有位子反而很多人都不敢做、不能做呢。
5: 拜托拜托，我今天发高烧，全身无力。
6: 你干嘛好手好脚的啊？怎么坐在那
7: 儿？我打球扭到脚，走路不方便。哦，
3: 现在高中生是怎么啦？有老人是不会礼让是不是？我来po文公审他。
4: 我今天痛了一整天，好不舒服。
8: 是女孩子也不能这样大辣辣的坐在不爱坐吧？嗯，
4: 真的好有爱，好有人情味，好有正义哦。
9: 身为不爱做，我看不惯你们的表面正义，把博爱变得这么狭隘，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10: 请把正义的偏见换成有爱的标签，有位子就坐，有弱者就让，别再用无谓的正义打击博爱做。

到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刚有聊到天气哦，其实真的夏天已经出发了。那今天的天气呢，一样非常的这个多云，然后也是有太阳的，只是北部好可能云量会比较多一些些的，白天还是很暖热的。参考的温度，北部21到29度，中部21到33度，南部21到36度。东部19到34度，不过呢好像又即将要来变天哦。这一次的这个封面呢通过之后哦，有可能这个会延续到礼拜五或礼拜六，也许从这个明天开始就会有些些的影响。天气呢如果不太稳定，出门的时候记得多观察一下，适时的来携带雨具。那当然呢因为下雨哦，这个温度就会有所变化，也可以呢穿件薄外套咯。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2: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滑手机嘛，
3: 对
2: 对啊，眼睛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3: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
2: 对对对，
3: 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2: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2: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哈，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
2: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3: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2: 是，
3: 对，
2: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4: 对，没有错。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2: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2: 啊，那么少哦。
4: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 OB， 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2: 哦，
4: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2: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2: 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4: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OB 它这样一般的米
2: 全部7%来，
4: 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2: 又更重要了。
4: 对， OB 但一般它被熊盖喝哎，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2: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4: 姐，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甜，但是
2: 咱
4: 其实浊水溪的就较无遐尼啊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的这个原生种的 OB， 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2: 哇
4: 的量而已，
2: 很少哎。
4: 所以它的 甘南贡它这里面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2: 是，
4: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2: 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4: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时我们的料子有什么料子，因为我们没有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边边一把的
2: 小丢啊，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
4: 别人可以收十块，光可能收两块至三块，修行卡还有给给果壳，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2: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4: 一般哈，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是讲升糖指数也
2: 比较快。
4: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2: 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4: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2: 是，
4: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2: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4: 吃这个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2: 对，
4: 它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更快啦，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的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哈，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2: 是，
4: 那第二个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
2: 对，
4: 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那杜瓦有讲点，
2: 也是原生种，
4: 对，原生种，所以应该记得杜瓦讲的植物无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太凉，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2: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
4: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4: 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但外面都买差不多的180块左右，
2: 对
4: 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2: 是，
4: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的米农，
2: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啦。
2: 好，
4: 哦，另外形容单的210块，那背包我靠得呗，1680。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八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4: 折叠800块左右。
2: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4: 216/80，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2: 好，
4: 一包
2: 250，那我们今天八包要给多少，
4: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2: 是，
4: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2: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4: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2: 才400多，
4: 这净利也足艰苦的，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2: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吗？
4: 对，
2: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4: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2: 好，所以今天是八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4: 对，
2: 是不是？
4: 我送2包就这样。
2: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3: 对啊，
2: 每天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4: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2: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4: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3: 你顶级的搞挖矿，我阿里网告懂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2: 啊。
3: 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2: 是很珍贵，
3: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2: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4: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因为协会
2: 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4: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
2: 对啊，
4: 对对，
2: 好不好，
3: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得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2: 好耶，这2包就行了，
4: 今天被丢，今天要谈丢了 真的。
2: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4: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2: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八包，然后这个阿良送两包，协会再送两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喽，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3: 感谢各位听众，
2: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4: 谢谢。
2: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加的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3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啊，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1: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啊，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
0: 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1: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0: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
2: 哎呦，懂吃哦。
3: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1: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5: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4: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5: 哦，其他的料理哦。
4: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5: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4: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7: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永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一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这一本书，也是跟财务理财有关。最近呢，接触到理财的书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其中当然也有所谓的这个 AI 的一个建议哦。也有很多理财专家呢，也会因应时局的一个转变跟趋势的一个转变啊，似乎呢所聊到的理财观念呢，真的跟以往差很多。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本书是不是也刚好适用于你哦，在这个重新整理规划，类似像健检看待你的理财方式，还有评估风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得上呢？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有两位，洪哲明跟邱茂恒，他的书名叫做《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有钱你怎么样去给他下那个定义的感觉，他就是代表权势、权力、地位，会不会往内心深处去了解的话，他也是呢，就是一种安全感，让你可以很稳，可以很安心的过生活。所以呢，他们现在定义所谓的钱理财，你要知道钱在哪里，为什么花，怎么存，何时用，透过你的生活选择权的一个增加，在理财方式的一个调整，也可以让你增加安全感，内心无惧，而拥有稳稳的富足感。好，我翻到这一篇的内容呢，这个呢倒是很少人敢去或者是想去碰触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负什么呢，那就是负债。但你也知道，理财方式如果你不面对你的盘点负债的这一块，又很容易哦，都是永远怎么都补不齐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他说，负债是很多人不敢碰触的话题，但是哦，你知道，如果不碰触它，它可能就会拖慢了整个理财的一个阻力，也可能会是帮助我们前进的助力。比如说，你找到适合状况的房贷，有没有？所以呢，你必须要清楚的了解这一块负债，才能够真正的去驾驭它。所谓的负债呢，其实就是跟你自己的未来借钱，你有懂这个部分吗？这个讲法吗？好，我们讲说就是贷款或者是借钱，而且不仅仅是跟金融业或其他人，也是你自己未来的自己借钱，因为未来的你必须要为现在你的决定跟选择去买单。书里头呢，他把负债分成五大类：信用卡、保单、贷款、信用贷款、不动产贷款与其他负债。我们比较常知道应该就是信用卡，对不对？比如说循环利息啊，或者是分期付款。而在循环利息的部分呢，通常是利率最高的恶性负债，马上就有标题说你应该是要先优先处理的。他在书里头呢，就先把这五大类的负债让你好好的去盘点，去整理，整理出来之后呢，就有数据的一个参考。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分成良性负债或者是恶性负债。良性负债的意思，它是能够帮你购入资产或者是创造未来更高价值的债务。好，刚刚有说利率合理的房贷啊，还有呢用于自我投资的学贷，或者是管理得当的投资型贷款。最怕的呢就是恶性负债了，它就是来自于消耗性的支出或者是贬值性商品。这个呢要注意的是，它的利率通常都很高，像是呢信用卡的循环利息、高利息车贷，还有呢用于享乐的个人信贷。那目标当然就是要达成控制好恶性的负债，而且能够善用所谓良性的负债。有时候你说负债好多好多，利息好高哦，那该怎么办？当然呢，在心态上来讲，可能呢你就是先去完成了最勇敢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财务状况，理解了负债这件事情，而且这只是当下的一个起点，绝对不会是终点的。因此呢，当你整理负债之后呢，它还有这个行动的一个检核表，让你如何去 理解，理解之后呢，才能够好好的来掌握。那么再仔细盘点身上的所有负债啊，这当然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但你必须要直视，因为那个问题就已经出现了。如果呢，当你有负债，但你的负债一直延后，有可能财务压力会比较小吗？不尽然哦。你看，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很重视的是一个复利效应，对不对？相对的，负债也有所谓的复利效应，这是真的不可以轻忽的。而且解决负债也不是说用一时的轻松去交换你长期的压力。像这样子前后的一个步骤，先整理理解，然后再好好的规划及掌握，这就是所谓的设计财务。里头它有分很多的一个面向哦，就是你可以稍微的看一下这现阶段新生代的新的一个理财方式是不是刚好可以对应到你的这个理财的种种，而呢可以整理出最符合你现状未来趋势的一个调整范本的参考。好，参考呢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是两位哦，这洪哲明跟邱茂恒，他的书名叫做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希望呢好好的掌握之后，就可以拥有安全的富足感。

线上收听电台 DJ 节目，走到哪听到哪，最方便了。我是黄韵玲，建议你赶快下载城市广播网的APP，同时现在就加入电台的脸书粉丝团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这是 Karen 孟蔚的如初之光，时间是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艾跟我的微风的第二次相约的时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00到5:00，三个小时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那么呢，各地区的定频，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971。来看几则消息哦，你报税了吗？这一次呢，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时间呢是到6月1号截止哦。有些人呢是想说，我想要赶快的退税哦。这退税呢，分批退税有三个阶段。如果你想要抢第一的话，你要符合一些条件哦。第一批退税呢，目前了解最快可以在7月31号就会发放了。而财政部台北国税局有建议最快的这个收到退税的一个方式哦。比如说，你如果使用这个网络申报，申报的时候就填妥本人、配偶或者是申报受抚养亲属的一些金融机构啊、邮局的存款账户，而呢在系统当中你可以勾选直播退税，退税款呢它就会直接的在退税当天啊，如果你是符合退税的话啊，就会直接汇入到指定账户当中了。你可以避免掉比如说之前如果有什么挂号信件没有人领取啦，或者是支票遗失或遭冒领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且还不用去奔波，就可以直接的汇入到指定账户哦。那相同的呢也是要提醒哦，诈骗，尤其是在报税季节，然后又有退税的，比如说你可以领到多少钱，然后你必须要输入一些这个个资、信用卡、什么账户，这些呢千万要再提醒，谨慎注意，再三再三。好，同样跟钱有关系哦，刚退税是有点就是把钱赚回来，这个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了，那个有时候呢一个调涨一个涨幅、落差会蛮大的，就是下月电价了。我才想说夏天才刚出发没多久，那如果说呢遇到下月电价你觉得不要不要的，开始你就会想要怎么样去精神荷包，怎么样去省电，省电节电当然是好事哦。包含了一些设备啊、系统啊，也都要如果可以刚好是时机点太旧换新，就还蛮帮得上忙的。好，下月电价呢什么时候开始哦？就是住户一般低压用电户是从下个月6月1号到9月30号是适用于下月电价的哦。那他们有粗估，家庭住宅如果平均月用电418度来估算的话，每个月的电费会升到1084元。好像呢比非下月时期增加446元，我觉得落差快要500块，还是有点多，因为这个涨幅将近有70%。那高压用电大户呢，像是一些工业区，比如说科学园区、商场，好，只是商场营业用的。5月16号就率先哦，因为我们一般住户是6月1号。这些呢像是科学园区、商场等等，5月16号就率先适用于下月电价，一直会到10月15号。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调整一下生产的一些排程，降低尖峰用电，也持续的来省电一下。这个涨幅快要500块。稍微的有重到想说要再来检查一下。那是不是可以太旧换新哦？而且有时候太旧换新是可以补助的，对吧？好，那另外看到的是呢家用版的呼吸道3-in-1快筛终于快要在台湾开卖了。因为原先呢这个你都会想说症状都很雷同啊，什么新冠啊、流感啊、 A 型还是 B 型，它的症状什么发烧、酸痛，有可能呢都没有办法确定啊，就是马上的确知你到底是什么。那现在如果说有这个3-in-1的快筛，食药署已经核准可以同时检测新冠、 A 型流感跟 B 型流感的家用快筛试剂哦，5月底陆陆续续会铺货到药局，你就不用猜猜猜到底是什么，可以马上的来确认，然后就可以呢这个服用相关的一些药物哦。其实好像据说日本和其他国家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合并快筛了，所以呢如果现在可以有效的抢下，就是进行黄金治疗时间，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福音哦。好，那另外看到是最近呢就是朋友都会分享哦，就是拍那个淡水大
桥，而且那个夜景哦，哇，非常非常的美丽耶。这个淡江大桥，对，淡江大桥，然后就串联了淡水跟巴黎哦。之前还有说什么这可能健走啊，会比这个车子还快通行哦。有参加那个活动的话，那么这个淡江大桥呢，5月12号正式通车哦，这个可以缩短大概是15公里的路程，节省呢约25分钟的车程哦。不过想当然了，大家都会很期待哦，在这个通车的初期哦，淡江大桥有可能会涌入大量的车潮，因此呢，新北市警局也呼吁哦，如果就是各方用路人就是稍微的体谅一下，遵守速限，然后也可能参考一些分流管制跟相关的交通规定哦，就是很兴奋很期待可以省时，然后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维护行车安全跟交通的顺畅度。诶，那个夜景哦，原拍那个拍起来的感觉真的很漂亮。

0: 长官，实验体9019299G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6: 什么啦？
1: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6: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1: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6: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7: 哦，有通融。
6: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耶、
5: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8: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啊，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首先来看到的是环球影业哦，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有宣布哦，这个《神鬼传奇4》原班人马要回归了。最近看到很多重量级系列电影都回归，那种十几二十年以上的，就觉得超级振奋哦。那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到布兰登·费雪还有这个瑞秋·怀兹哦，他们据了解已经是完成签约了，会携手回归来主演。这也是他们两个人呢，从2001年《神鬼传奇2》之后，是暌违20年的再度合作。那布兰登·费雪呢，在这个接受这个节目访问的时候，他有说到回忆1999年首集推出的时候，他还是年仅30岁，体能很巅峰的动作男星。现在时隔27年再度回归，他说呢，真的是要来重新找回当年的状态，不是那么容易。他也全力的投入所谓魔鬼训练。好，那他当然希望回归的时候也能够重现当年哦，这主角呢，这个瑞克·欧康纳的冒险魅力哦。那除了呢布兰登·费雪之外呢，像原班人马重要的就是呢饰演他的妻子的瑞秋·怀兹，还有哥哥哦，哥哥的那个角色也非常的突出哦，就是约翰·汉娜都确认回归。那他自己也说，其实整个老团队重新聚首好像是最重要的事情，想要把观众这20多年来期待的东西呢，完整的再带回大荧幕。另外来看一下哦，这个台湾之光的表演团队哦，这个在国际舞台发光，这是即将成真火舞团的团员足上舞龄的杨立伟。他参加了英国达人秀的时候，获得了象征最高荣誉的金色按钮，哎，让全体团员呢非常的感动。这好像是第二次，上一次呢是2年前团长蔡弘毅参加法国达人秀的时候，用这个火箭表演、火与箭的表演拿下金色按钮。很不错，那同一个团呢，即将成真火舞团呢，有接连2位表演者在国际达人秀拿下这个金色按钮，真的不是偶然的，真的很辛苦哦，也都是多年努力累积的成果。不过我们很开心哦，在国际舞台上又可以看到台湾团队。好，再看到的是呢，国民姐夫林志玲的老公阿基拉，他这个为个人首张单曲哦，这个 Urban Savage 跟他8月份要进行的个人演唱会进行宣传了。他说之前呢有常常练歌啊，听音乐啊，那个林志玲很早就知道他有发片计划，也都说嗯很好，很赞耶。那阿基拉他最近的工作很繁忙，比如说忙完了放兄弟东京巨蛋的公演，那另外他有一个美梦成真，因为他跟这个 Beast 的松本孝宏合作新歌 MV， 因为他从小就是 Beast 的粉丝，没有想到美梦成真可以跟偶像同台的一天呢。那今年呢是放兄弟25周年，也是他这个出道20周年，所以他也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单曲，成为他这个20年来很棒的一个里程碑，工作的一个大成大汇集哦。啊，他也不讳言说20年的心情真的是满满的感谢，好，也可以希望粉丝们看到他们的努力，继续的支持下去。这一次的个人演唱会呢，8月8号及8月9号会有安排不同的嘉宾，好，是不是可以全家同台呢？然后也这个呼应到了，有没有？刚好是台湾的父亲节，他说他会以全台湾最有活力的爸爸，好，这个身份呢完成演出。而在这次发行的这个单曲当中，他也有一首歌曲是写给他儿子的作品哦。好，9M88有新歌了，这个歌儿优则演，有没有？那他很多亮眼的成绩单都是在影坛大荧幕。这一次呢是重回录音室推出新歌，我们待会会听到这一首《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他说呢，当演员之后啊，这层次不一样。所谓的层次不一样，是心灵上的一个体悟进步了，不是技巧变厉害，而是好像可以更加的沉淀，静下心来去描述，去这个看待生命当中小小的片段跟心情。好快哦，他出道已经快要满10年了，10周年。然后他说这一首新歌也是勉励之歌，难免会有这个自我怀疑的时候，也会想说，哎，到底为什么要唱歌？是唱给谁听呢？ 好，现在找到答案了，就是因为就是爱唱歌嘛，那份爱支持着，也变成一个专注向前的一个动力哦。那这一首歌曲的 MV 拍的也很妙，它化身不同造型的女生，挑战了跟动物小孩对戏。不是对牛弹琴，是对牛唱歌。据说呢，他拍得很小心翼翼，但是呢，牛好像听到他的歌声，牛群还会这个成群结队的向他靠拢，有一点点像与牛共舞的奇迹。但其实他是有点紧张的。我觉得 MV 拍得很可爱，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九零八八这首新歌《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0: 爸妈妈，
1: 妈妈，
0: 你说呢？
2: 爸妈台语要怎讲？真妹，哎呀，哎，真妹，真妹。
0: 喂
3: 喂，
0: 你起床了？
3: 起来了。
0: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1: 弟弟，要不要吃？
0: 哎，你爸找鬼当啊？
4: 找当啊。
5: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6: 哎，一直想探头看看天空之境的美景，但我能探出水面时，怎么眼前就只见黄土和潺潺小溪呢？
7: 老大，我也是啊，而且我不喜欢晒太阳晒太久，感觉快休眠了。
8: 不用说了啦，你们都没有我惨，我从原本的伸懒腰已经变成脚抽筋啊啊，好痛，好痛啊！
6: 天候异常容易改变生态，影响资源使用，请不要再忽视有水当思无水之苦的呼吁，把省水习惯内建起来，加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我们才有可能度过一次次的缺水危机。
9: 谢谢朋友们来互动咯，今天聊一下，你相信宇宙信息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稍微邀请我的微粉的 JS 一起来串串门子，聊一下互动话题哦。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稍微是参考了引用了企业精英的图示，他有聊到好宇宙。

发生，然后又是那种不要太过于消耗内耗的话，我觉得那就尽可能的不要去信他。有时候你太过于信他啊，就是自己反而会觉得很疲劳之外，或许真的还他就故意如你所愿了，有没有？我今天就很神哦，今天朋友从日本给我分享了一个盲盒礼物哦，它里头有好多的，就是一个那个别针，它里头有很多的盲盒选择，包含了就是怪兽电力公司的系列，或者是那个就是胡迪，诶，那个叫什么忽然忘记了，尬的然后啊，我朋友就说就是让我尝试一下盲盒的那个命中率跟那样子的一个乐趣哦。我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欲望，但是我就觉得很随，我觉得现在会变得比较随势跟随缘，所以呢我就想，我就只有心里想了一下，心念动了一下，希望是毛怪，我就只有这样讲这么一句，想了这么一下，拆开的时候，哇塞，我是如此的幸运，它真的就是毛怪耶。所以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特别信任宇宙讯息，而是这几年可能是大概是三四年这个三年左右，以往呢就是半信半疑，你要验证的经验没有那么多。当你就是没有说很排斥，就很随事随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验证的真的是验证过，你说哇塞，好神奇哦。好，先来看一下参考企业精英的编辑群图示哦，怎么跟你说宇宙传递讯息呢？那我也有这个请 AI 帮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宇宙讯息。它就是在你生活当中周遭，不管是你的心里、眼里、耳朵或者是脑海里，就是出现了一种 sign 暗示、巧合或数字重复哈。我也很期待数字重复，然后就可以去这个乐透一下，或者是威力彩一下，有没有？但这个部分验证的很少，根本没有，连那个什么发票都很难。有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说，他是属于比较有敏感性体质，他说那种所谓的数字重复的，什么梦到数字去签的那方面的事情哦，比较玄吗？比较诡谲一点哦，就是能尽量没有那样子的一个讯息也是挺好的。OK， 好，它主要 AI 的一个诠释宇宙讯息，就是一种比较灵性层次的指引或能量的一个互动啊，当然也多半是提醒你，就是专注当下，觉察内在，还有信任哦。信任这件事情，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好处理的。好，那他说如果重复数字啊，就是有所谓的天使数字111，代表新的开始。而是按照那个什么人力银行111还不错，取的命名还不错。222信任，我自己本身就喜欢，我自己的幸运数字我都把它设定成偶数2。然后333是表达或持续出现任何一个数字，你去拼凑，比如说我们971啊、929啊、901嘛，歇塞，好吧。好，那先看一下12种讯息，宇宙讯息啊，这个企业精英的说法是什么。你记得住细节的梦境，重复发生的巧合事件，反复出现的句子或词汇，突如其来的想法或灵感，突然对某件事产生热情，对某个旋律、某句歌词极重，还有身体上的不舒服、不适，还有遇到的障碍或突发状况啊。那我就想要跟我的 Dears 来聊一下，来交流一下你的想法哦。就是你相信宇宙讯息吗？还是只是认为自己偶尔想太多、操心，或者是粗心、不够细心所造成的？那如果你有经历过、你验证过的宇宙信息如图示啊，大概最多是哪三个呢？我自己现在的状况之下，我是相信宇宙信息的。以往真的觉得自己想太多，那我可能觉得说 no， 要不然就自己就是有一点点粗心啊，或者是闪神啊。但我现在觉得这三年多以来就是我还蛮信宇宙讯息的，因为我真的有亲自验证过一些些。诶，这个验证过一些些并不是有些人的说法，有些人的比如说出书的那种验证，而是你自己哦，根据你自己的心思，然后你自己的习惯，还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只要你自己相信就好了，不必 care 别人说这哪是什么验证啊。
我觉得这种验证就是你自己最重要，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感觉，信就是信。OK， 好，然后我自己觉得呢，传递讯息的一个方式呢，我比较会有的是重复发生的巧合事件。

还有突如其来的想法跟灵感，以及遇到的障碍或突发状况。我觉得我时不时的真的是因为本身的有些状况之下是记忆力没有那么好，然后呢这个注意力又不是那么集中，有时候一转身就忘。但我往往很多次，就是近年以来很多次，往往就忘了之后，又在那个必须要记起来的前提之下，可以让我 safe 过关。有时候是很恐怖的，比如说是一些进度的禀报，或者是进度的拿捏，或者是那个要出任务的一个状态，是很细琐，但是必须要精准确实的，我都转身忘。但是在零之前，我又可以及时的有一点点的余裕的空间跟时间把它给掌握拿到，或者是就是处理好，然后就可以 safe 安全上垒。以前真的没那么明显，然后近几年亲自的验证，真的觉得好神哦，好神奇。那冥冥当中可能，对，你要说贵人吗？你要说妈祖吗？前几天妈祖圣诞，或者你所信仰的任何一个信念，就是会提醒你，让你可以及时的 safe， 很酷。对，你没有办法真的说它是属于大天使的讯息，它是属于母娘的讯息，它是属于上帝的讯息。 OK， 总透透来说，就是你跟宇宙的共频、共感、共鸣有没有对到。所以才有人说不是你没有收到宇宙讯息，而是讯息一直在等你用听得懂、感觉得到的方式在等你。有些人呢，天分上来讲可能一点就通，就像那个手指触到，有没有触到之后就通了。有时候你真的必须要去训练你的时机成熟，理解的事情平稳的心境或者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态度，那个方式刚好对到了，可能就听得懂了、了解了。待会来看一下我的 Dios， 你相信宇宙讯息吗？有没有亲自验证过的宇宙讯息呢？如图所示，最多不要超过三个，外脆搭，外锁喉。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聊到这宇宙讯息呢，不是所谓的怪力乱神哦。当然你知道尤其是 COVID 之后，是更多的那种心理学、心灵层次，然后各种的一个教派和各种的一个方式哦。我还是强调，只要是善良的，只要是正向的，只要是你自己愿意，愿意好好的这个去发现、去觉知的，它都是一种好事哦。但如果涉及到一些比较非法的，或者是呢走歪风歪楼的那个，真的就不建议哦。对，所以呢不是怪力乱神。有时候你会说，那就是我的一种直觉啊。你有没有听过那种直觉，什么灵魂导师？其实它就是一种宇宙当中灵性的一种讯息。那就是到底有没有通，当你直觉了之后，就表示你的心之所向是有通的吧。有可能呢你通了一点点，但你会觉得很铁齿的说不是，可能是想太多，那可能这一次的效力就没有那么的猛。也有时候都会是必须要日积月累的。像我自己，我也说过，我之前不是那么的，你要说迷信吗？或是不是那么的确认，我都会一笑置之，一笑带过，或者是说啊，我直觉没有那么强啦，然后碰巧啦，有没有都是这种说法跟说辞哦？但如果是重复的，你自己都会让你自己觉得说，哎。真的那样子的一个突发状况都可以，当然你就像我说的，结果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都让你 safe， 你会不会觉得心存感激跟感动呢？会吧。还有些呢，比如说像我们在寻求一些创意灵感，像这个图示当中也有创意灵感的一个部分，它可能就是天外飞来一笔耶，那个触动当中你没有笔记下来，我只是举例哦，你没有笔记下来，或者你说我一定记得住，之后你就忘记了，说诶那个什么来着，表示这一次的通没有完整的通跟理解，因为你就忘记了，或者是你没有笔记下来。因为如果至少有笔记下来，你还有二次机会跟三次机会，会更加的确认跟确信。但如果你没有笔记下来，很单纯的就是觉得说我以后会记得住，或者是我待会就记得住，但你转身忘，表示呢你的状态还不足以这一次的冲击好好的理解而去发挥，有没有？然后日积月累之后，你可能就已经养成了习惯，比如说用手机记录下来，或者是用笔记记录下来，之后你用得上的时候，你就觉得还 好，好加在，我又把它给记录下来，然后之后就可以好好的发挥。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悬，这可能也可以训练而来的，这可能对都有很多的可能，但所以我才会说这是个人的感受，不尽然的一定是跟随某一个学派、某一个教派才是对的，或者是要说服别人，你要相信我，这个学派是最厉害的。没有，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你信任的，然后你是很正向的、很 safe 的，那就好。OK， 好，霞飞的感觉应该是有相信宇宙讯息吧？他曾经验证过的呢，包含了记住细节的梦境、突如其来的想法跟灵感，好，也可以 hold 住，再来被某个旋律、某句歌词给击中。好，那种某个歌词跟某个旋律，你又会觉得说赞叹那个什么创作者实在是太强了，怎么可以读懂人心呢？你看他也是经历了，收集了很多的故事，对吧？然后我就很赞叹，另外一个赞叹是记得住细节的梦境。我很少做梦，对，而且有时候的梦是片段的，但醒来又忘光光。而人家说这也是一种好处，这也是很好的，就是你已经去旅游过一趟梦境当中，然后没有什么后遗症，去想说我一定要去什么解梦啊，我一定觉得很好奇。我觉得都是有好有坏的。对我来说，如果不用花这份心思，或者就像我理解的，当你可以记住细节的部分，铁定是你的心思跟这个有通道，而且很深，然后你会进一步的采取动作，有可能你想要去解梦，是不是给你一个 sign， 一个提醒？对，我觉得这都是好处的，就可以趋吉避凶啊，都好。OK， 好，那如果说过于说什么迷信，比如说告诉你一些数字，你就去就是花了很多钱，但最后呢，却都那个荷包都失血过多，这个就是要你自己负责，有时候是量力而为，是吧？好，再来看到的是呢，义军说他不相信的啊。通常呢，他觉得说这可能就是自己想太多，或者是不够细心吧。我之前的想法也是粗心大意，所以会落东落西。落东落西呢，就很多东西就很拍碎，就会有一些失误。但像我觉得没有，有时候真的就是通道之后，你更谨慎，或是及时解围，就是很棒了。好，陈梅是半信半疑，有时候哦会巧合到你觉得哇塞，我真的好像有说服了我不得不去相信哦。遇到好的方面的讯息，他会觉得是巧合；遇到不好的讯息呢，就是把它给过掉吧。这是我才说，你的信念就是你不用太担心，可能就是八成以上的事情是多虑了。如果更造成你自己的困扰跟烦恼，何必呢？就把它给 pass 过去吧，不用想太多。对，把心态归零，一样是正正的、稳稳的去过。好，那如图是曾经验证过的宇宙信息呢？说被某个旋律跟某句歌词击中，是伤感的吗？是情感的吗？他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哦，一些歌词就是唱的那个意境形容的很好。听，然后就会开始一直在你的耳边一直旋荡着旋荡着旋荡着，尤其是上下班骑车的时候最容易啊。这个我听起来会有点担心耶，上下班骑车那种交通方面还是要谨慎小心，而不能够被那个词意给牵走了。但我觉得很妙的是哦，虽然我没有说到某个旋律或某句歌词击中，但我现在的确被那个什么一念主语的那个一念，因为它词真的写得太美了哦，所以呢我最近这几天我的耳里啊，就是哪怕我在想别的事情，在做别的事情，然后我想要去认识其他歌，但我的耳朵就是都是满脑子荡着那个一念一念的一个旋律跟词意。

是第二次我的微粉，你相信宇宙讯息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想太多了，还是呢真的是粗心落掉了？然后呢，你是不是也曾经验证过宇宙讯息呢？诶，我觉得有时候验证过宇宙讯息跟你相不相信是不是也会变成两码事啊？你不是绝对的相信，但偶尔呢还是可以验证个一两次，但验证过的这一两次不竟然都会让你相信完完全全的确信确认宇宙讯息，这说得通吧，是吗？还是你要觉得百分百的一个命中才叫做相信宇宙讯息？要不然你觉得此时此刻你就认为这是宇宙讯息也好，然后下一次呢你不再相信这是宇宙讯息，是我自己想太多先担心起来，或者是提醒自己这个呢才是属于我自己的掌握。我觉得好像没有说绝对的，对吧？OK， 好，因为我看到有些Dear斯他说他不相信，但他又曾经验证过。后来我就自己在那边想说，诶，当下的相信验证可能就是当下就一码事，可能事隔一会儿三年五年，然后呢你可能就觉得说我也没有那么把握确定要相信这个是宇宙讯息，是我自己训练我自己可以更加的周全，好吧，那我就当做，对，我觉得都是可以参考的。好，景宏呢，景宏看起来应该是相信宇宙讯息的，而且他曾经验证过的有记住梦境细节都有把它给记起来，然后重复发生的巧合事件觉得哇哦，还有遇到障碍或突发状况。我觉得这个呢最是要感激最是要感动的，就是让你可以及时的 pass， 可以及时的过关，对吧？好，宜萱占比上来讲他是不相信宇宙讯息的，但曾经验证过，忽然天外来了一笔的想法跟灵感，还蛮受用的。好，那另外蔡玲呢，蔡玲是相信宇宙讯息的，并不是想太多，他是非常相信的。验证过的呢有梦境，就是我觉得那个梦境真的很玄，我都没有，很少做梦之外有些梦境因为都哩哩啦啦的，那模模糊糊的，没有那么清晰过。对，但我有时候听我的朋友，他说梦还是彩色的，这个我曾经有聊过，对不对？哦，梦的颜色可以是彩色的，然后梦怎么发生，跟谁发生之类，然后又去做了什么事，就是那种 and then step one to three 都交代的很清楚，哎，很酷。好，然后再来呢，他也相信突如其来的想法跟灵感，那甚至遇过好一些障碍或突发状况可以让你很 safe 的 pass。 好，世宗也是相信宇宙讯息的。好，但是呢相信宇宙讯息，但很多事情他还是没有这么多的一个期待或者是依赖，他觉得还是要依靠自己，自己要很认真很努力很稳。好，那曾经验证过的呢有记住梦境，哇，当然我的第二次微粉到目前为止很多都是因为梦境，而且可以记得住细节。然后呢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太巧合到不可置信，重复发生的巧合事件。那另外呢身体上的不适，有些人会觉得身体上的不适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警讯啊，你明明就已经是不舒服了，这跟宇宙讯息有什么关系？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种讯息，提醒你不要太操劳，提醒你是不是应该要要好的去健康检查呢，去把握一些好，就是黄金时期，有没有？这就是一个 sign， 千万不要忽视它。OK， 身体上的不适通常也都是一个提醒啊，或者是警讯。好，文琪感觉呢，应该也是相信宇宙讯息的哈，反复出现的句子跟词汇，反复出现的句子跟词汇，有可能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有一种警语吧，或者是提醒，你就必须要用这个字，或者是用这个字的拆解去理解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比如说有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但我觉得重大决策还是要依照你的考量，好，你的经验，好，然后去判断。好，那另外呢，突如其来的想法跟灵感，以及遇到障碍或突发状况是有验证过的。好，正好说呢，他不是那么相信宇宙讯息的，多半是因为自己想太多，不够细心。曾经验证过的呢有梦境，有重复的巧合事件，还有一些灵感跟想法。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9: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今天早上我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跟其他微粉第二次分享，看看你相信宇宙讯息吗？有没有亲自验证过的一些讯息呢？

好，小珍说呢，他是半信半疑的哦，多半他还是觉得是自己想太多了。好，曾经验证过的宇宙讯息呢，有可能哦，久久出现的是记住梦境的细节，然后通常呢，有些人说呢是梦境相符的，对不对？有些人会觉得是相反的，然后他通常就是是走不好的事情，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提醒。另外他说呢，也曾经被某个旋律某句歌词击中哦，就是听着广播歌曲就会出现当下那个时候所描绘的一些现况的心情，比如说呢他很迷惘的时候就出现了孙燕姿的《逃亡》这首歌，然后里头的歌词呢非常符合当时他的写照。朱梅呢，他觉得他应该是相信的，因为他觉得宇宙实在是太浩大了，人呢没有办法尽可能全面的去知道它的可能性跟神秘奥妙之处。他曾经验证过的呢，包含了梦境的细节、重复发生的巧合事件，以及呢，哇，那个心境呢被某个旋律、某句歌词完完全全的击中。

欸，你知道我在某个旋律某句歌词集中的时候是特别有感的时候是什么？失恋。你知道失恋的那种情境啊，去听任何失恋的歌都觉得超重的好不好，集中欸。所以就是跟你当下的状态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关系，然后时不时你就觉得又很巧合的是什么，就啊，电台啊，听到的歌啊，或者是朋友介绍的歌啊，去逛街或者是看电影的那种歌跟旋律，都完完全全都是在讲对你失恋。很巧对不对？你有时候真的觉得啊，对，太奥妙了。好，丽云说什么呢？她是相信宇宙讯息的哦。如果呢想说是自己想太多还是不够细心，他说大部分有可能是不够细心，不会去想太多。曾经验证过的包含了梦境的细节，哇，还有突如其来的想法跟灵感，还有呢哦，我最开心的就是遇到的障碍或突发的状况，那种料事如神，然后最重要的是呢可以让你呢及时的去挽救，哦，或者是呢降低失误率，可以 self 安全上嘞。真正说呢，天秤座的他 balance 均衡，蛮相信宇宙讯息的。验证过的呢，也是那种巧合事件。你的巧合事件一次两次就还好，但你如果 always 重复，你就会不得不相信了。好，另外呢，被某个旋律、某句歌词击中哦，这种非常在失恋的啦、情伤的啦、低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几率占很大。那再来呢，遇到的障碍或突发的状况，验证过是可以 self 的，或者是提醒的。好，怡芳他说呢，安平，台南安平4年1次迎马祖，在海边看到的一个奇景哦，就是还没有恭请到妈祖来的时候，海边的浪花不间断过，然后拜拜之后呢，诚心诚意的恭请妈祖的时候，哇，海边就平静，没有浪花。更惊讶的是呢，当拔起插在海边的黄旗，这黄旗呢代表着欢迎妈祖到来，海边的浪花又立马恢复。他说有时候你真的不得不相信，就这么的神奇。我记得应该是去年我还有追一段那个白沙屯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就是在苗栗附近吧，就是下雨，然后我还穿雨衣，因为有照片为证。但忽然有一阵子好像妈祖停假休息的时候就没有下雨了，那空档就可以让比较多人可以舒服的休息，或者是赶快的去觅食。然后这种神奇的事情，一方分享说不止遇过一次哦。上一次骑脚踏车从北部骑回来，路过白沙屯，就是没有进去拜拜，结果呢车子一路突发的状况不断，然后一直到鹿港赶快去拜拜之后，就一路安平顺利的平安顺利的回到安平。我明白你所以只要是出游 OK 不要铁齿，就是如果有路过庙宇的话，可以诚心诚意的这个拜请一下或祈求一下，还是觉得心诚则灵的。钟强相信宇宙讯息，那偶尔有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啊，曾经验证过的就是被某句旋律歌词击中，还有身体上的不舒服，遇到的障碍或突发状况。他说呢，而且有时候可能经验过，就是开车汽车如果撞到小动物哦，哎衰，不是说什么鸟屎黄金会有那个发财好运，但如果你撞伤撞到小动物是会倒霉的。我觉得会惊吓吧，想说怎么办，也是一个生命是吧。好，今天呢来测试一下的那个宇宙的一个讯息啊，大部分的人啊，看我的这个这样子微粉的一个讯息回馈呢，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相信啦。那当然多半呢有可能是因为想的比较多，或者粗心，我觉得都有可能。然后呢我觉得很妙的是，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梦境的细节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呢不可讳言的就是很深信，就发过一次两次三次重复的巧合事件，会让你觉得对就是这样。嘿，
还有就是歌词，你就知道艺术疗愈人心，他都会知道你发生什么事，然后这个当下呢，时不时的就会有类似的那种情境让你抒发，让你投入，被他给击中呢。我觉得心灵层次，不管是不是宇宙的讯息，或者是你的智慧、你的经验累积出来的心之所向，或者是你的灵魂导师，再次强调，没有迷信哦，也不要铁齿，可以顺势，然后呢是正向的、美好的、善良的，就好好的去接受指引前往吧。Thank you， 谢谢我的微风、我的 Dior 今天的互动。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薇姐所第二次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夷粉丝团。待会呢也会揭晓上礼拜的赠书得奖名单。希望呢喜欢柚子的朋友都可以好好也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获得一些书籍来阅读哦。OK， 明天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加奈。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18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连 app 连插卡，快速申报有三步：一、验证身份；二、同意税额构成表内容；三、选择交退税方式甲申报上传，买当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了后完成申报，附件阁会当直接去上上传哦。消费发票欠分端，再顾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消费视窗，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来自彰化社头深耕30多年的企业品牌。格雷斯毛巾创办人邱义吉先生在宗教的弥撒中得到了灵感，一首圣歌 Amazing Grace 不但旋律悠扬，更能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了未有的平静。毛巾是贴近生活的用品，取名 Grace， 希望在洗净身体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格雷斯毛巾是一家有 ISO 9001国际品保认证的工厂，产品都经 MIT 检验合格。

更荣获2023年工商时报台湾优良商标奖。格雷斯毛巾让你看得舒服，买得愉快，用得安心。毛巾第一品牌格雷斯 GRACE Grace 格雷斯，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陈奕迅的然后怎样。好了，继续来送上，她是戏剧歌曲女王叮当，这首幸福的可能搭配的是戏剧妈亲一下的片尾曲。

来自叮当幸福的可能。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3，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北市政府为强化环境卫生，从5月8号开始呢，由市长蒋万安下令启动全市12个行政区的全城大清消专案。那台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呢，就提醒市民，清消期间呢，如果在公共场所又或者是人行道发现到老鼠的遗体，又或者是行动迟缓的这个濒死的老鼠，就请第一时间拨打1999来通报，市府会立即派员前往，然后并且移除还进行消毒，避免病媒滋生。那另外台北市也首创鼠类侦防师，将在本周正式上线，到时候呢会开放线上表单，让民众申请专业咨询，协助解决社区以及住家困扰已久的鼠患问题。好，那接下来是艾尔利还有光泽诊所等知名连锁医美被控沦为偷拍现场，也引发社会哗然与恐慌。那至于要如何防范呢？这个经营监视器通讯业务的业者就说，要破解针孔摄影机的办法呢，就是在全暗的环境，然后呢你用手电筒又或者是手机上的照明灯呢，要近距离的然后不同角度去照射。那如果说呢有拍摄器的话呢，肉眼就可以看到镜头的反光。那如果不是全暗的环境呢，手电筒的亮度就必须要够亮哦。那至于有的做法就是说什么用 APP 去搜寻针孔，又或者是用相机滤镜去搜寻针孔，又或者呢就是什么手机开启 WiFi 或者是蓝牙来搜寻针孔哦。那业者就说呢，目前他做过的实验都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呢是以晴时多云为主，那午后山区以及东半部呢有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那温度方面呢，北台湾的气温21到29度，中部21到33度，南部则是21到36度，东部19到34度，整体天气仍然是属于比较暖热的状态哦。那明天开始到周五呢，台湾将逐渐受到梅雨季第三波滞留锋面影响，周三到周五呢将是本周天气最不稳定的关键时期。那随着西南风增强以及水汽增多，滞留锋面将在台湾附近摆荡，那各地普遍会出现阵雨又或者是雷雨的现象。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3: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晨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一直很喜欢陶晶莹这一首 Mac and Jack， 男人跟狗狗争宠，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好像很难有答案哦。好啦，在这一首充满粉红色泡泡的歌曲，这是来自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

来自男爵妈妈的初恋粉色系。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一又到了开心的开杠的时间咯。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吃过的鸡排当中你觉得最好吃的鸡排。哦，今天突然鸡排变成主角是不是？好了，因为刚好真的是看到一个排行榜了哦。那基本上可能认识我比较久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真的很喜欢吃炸物，有没有？就是咸酥鸡、甜不辣，其实我超爱吃甜不辣。那鸡排也是，当然也是我很爱的食物之一哦。只是说真的啦，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很奇怪哦。以前你都会觉得说哇，离养生好像就是嗤之以鼻这样，但是真的是你年纪到了，就会开始慢慢的注重养生了哦。那现在也知道说，哎，真的是垃圾食物，真的就是要克制啦，要真的要很少吃哦。所以就真的已经很少吃，就是要一直控制自己的嘴巴，对不对哈？但是看到这一张鸡排人气排行榜，又觉得说哇。真的是你知道吗，就口水都会流出来这样。然后就突然想到，诶，我们这星期有人过生日哦，那个寿星餐齁，我们上星期点了就是有鸡排齁，这星期可以吃到鸡排，顿时又觉得说啊，活过来了这样。就不是我去买的哦，是这样的被迫可以吃这样子齁。好啦，所以呢今天的互动主题呢就是请大家分享哦，你吃过的鸡排当中你觉得最好吃的鸡排齁，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因为基本上它这个排行榜还是以好像就是算是连锁店为主。那有的人是你知道吗，家门口那个某咸酥鸡摊的那个不知名的鸡排他觉得无敌好吃，我觉得这很 OK 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一定是外地人不知道的哦。所以呢欢迎你来留言分享哦。那想要分享的朋友呢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好，四个字，四个字。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0: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0: 啊，什么啦？
1: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2: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3: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4: 忘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哎，你操场跑几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现在啊，太阳这么大，你身体会受不了吧？
6: 好，休息一下。
0: 我看一下，他可能中暑了
1: 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0: 我们赶快把他移到树下，你找找看有没有毛巾，沾水弄湿，先帮他擦身体，赶快给他喝水。
1: 好，我来处理。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预防中暑有四招：躲太阳、补水分、勤防晒、要通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避免在大太阳底下运动，随时补充水分，穿着轻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在户外做好防晒，就能有效降低中暑的风险。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好的，继续送上，这是阿杜所演唱的《祝你快乐》。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阿女神阿瑞，
1: 我是交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了137公里，过后龙溪桥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三号北上，在乌山头交流道出口这边有掉落物。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台中市北区健行路义华街口，今天清晨发生了死亡车祸。
0: 对，
1: 那29岁的蔡姓骑士骑机车沿着义华街来直行，通过健行路闪红灯路口的时候，疑似是没有停车再开，跟39岁的赖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高速碰撞。那蔡姓骑士呢，头部重创，送医抢救不治，所以呢，警方初步确认说，小货车驾驶赖姓男子是没有酒驾，
0: 对，
1: 所以后续呢将调阅监视器，报请检方相验，并且朝这个过失致死罪的方向来侦办。
0: 没错，那这个监视器画面就有拍下，这个是大概在清晨5点多，这是29岁的蔡姓男子，他是骑机车沿着义华街直行，那通过健行路，这是闪红灯路口，就是机车骑士这边是闪红灯路口，那他没有停车再开哦，然后他就是这样子骑，他就是连停都没有停哦，因为基本上你到闪红灯路口，你再怎么样也都是要稍微停一下这样子。
1: 对，闪红灯是要，
0: 这是一定要停下来的，对，所以他就这样子骑到那个马路中间的时候，就被另外一个路口，就是沿着健行路，那边是闪黄灯路口的这个小货车给拦腰撞上哦。对，那这个事发当下呢，其实骑机车的蔡姓男子他已经看到小货车从那个另外一个路口这样子开过来，但是他还试图说想要闪避一下，可是因为真的小货车他也算是车速不慢了，最后所以就是两辆车就是还是发生碰撞哦。那警方就呼吁呢，这个清晨时段真的因为车流少嘛，所以驾驶人比较容易因为疏忽或者是可能误判车况而发生事故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您行经闪光号志跟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然后停让确认，就是说你这个路口确认是没有人车通过之后你再通过，真的是不要因为一时抢快而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啦。所以路口真的是很容易发生意外，一定要特别小心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再来聊一些路口的相关话题。
1: 好，那接下来呢是如果因为避让救护车反而被开罚，真的是很冤啦。
0: 对，
1: 那彰化县近年来因为科技执法上路之后，虽然有效提升了交通违规取缔的效率，但是呢也出现这一种这个后心某轮间好心让路救护车，结果却收到罚单的这种争议情况，
0: 对，
1: 引起民众关注。那彰化县警局统计说，112年到114年之间，相关的申诉案件总共有68件。那其中呢，56件经过调查确认之后是撤销的。
0: 对，
1: 其实撤销比例是高达82%。大多数的案件都是驾驶人经过路口的时候，因为礼让救护车、消防车，然后这些紧急这个执行紧急任务车辆。
0: 对，
1: 科技执法系统判定违规。对，所以彰化县警局呢将导入 AI 影像辨识系统，
0: 对，
1: 预计会先在埔心乡试办上路。
0: 对，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礼让救护车这是绝对要礼让的哦。那如果说你因为礼让救护车而被开罚的话，这是一定是可以申诉的，那就是申诉就是确定之后还是就是不会被开罚，然后大家还是有这个观念啦。
1: 是的，
0: 对。那警方指出呢，目前彰化县一共设置了56处的科技执法设备，那涵盖主要路口跟交通热点，虽然说是有助于降低违规行为跟提升交通安全，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个系统还是没有办法准确的辨识说驾驶到底是不是因为礼让紧急任务车辆而发生这个违规行为啦。就是他这个 AI 可能他下的指令是他只是去辨识他的违规，并没有办法去辨识到他的原因，为什么违规这件事可能还没有办法去辨识啦。对，所以呢就是变成是后续申诉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哦。所以呢为了要改善这样的状况呢，彰化县警局呢已经规划导入 AI 影像辨识主动过滤系统。对，等于就是 AI 然后再 AI， 就他已经 他已经先辨识，然后
1: 判定说你车到底是被单纯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超限啊，或者是怎么样？
0: 到底是单纯的违规，还是说你因为什么样的状况而违规？对，
1: 连原因都可以判别出来了。
0: 对，他最主要是要判别说路口到底是不是有救护车、消防车或这种紧急任务的车辆通行，
1: 这样就不会容易冤枉到。
0: 等于就是还会再等于就是更 AI 这样子哦。对，就是已经就是规划导入这个系统，而且呢，在系统判断阶段呢，就可以先行排除合理避让所造成的违规记录。就是新加说这个系统是希望能够减少误判的情形发生了。对，那目前呢是优先选定埔心乡中山路一段跟柳桥东路口作为示范地点，因为这个路口那边就是有布利彰化医院啦，所以而且那边救护车出入频繁哦，就觉得说那个地方可以去示范的话，它比较有这个代表性这样子哦。对，那预计呢会在今年就是会逐步的上路再做测试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那下个阶段再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Hello， 我是大练的邵大伦，提醒驾驶人以及行人，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才能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2: 赞哦，
1: 我是 Aris 赞，
2: 是他的赞。
1: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马路如虎口哦。我们经常就是宣导说，你行进路口就是要慢看停。对，那这个新竹市警察局就有分析哦，今年的1到3月交通事故大数据哦，就发现到这个事故地点呢是高度集中在往返竹科的重要干道以及市区的联络道、
2: 那肯定啊，每次经过往返竹科的道路都是塞到爆、
1: 塞到爆，塞到爆，真的，
2: 我们台湾经济的火车头辛苦了，
1: 哎，真的是辛苦了，回家的路怎么那么困难？
2: 竹科周边真的是超级塞，
1: 超级塞，真的，
2: 对啊，那车多可能就状况也多了，
1: 嗯，
2: 对，那警方进一步针对大数据进行了事故的原因分析啊，
1: 嗯，
2: 发现了这些通勤热点，因为车流量很庞大，
1: 对，
2: 那驾驶人常常因为赶时间抢快，导致违规行为频传，
1: 嗯。
2: 对，那根据统计呢，首季事故三大主要肇事原因分别为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还有左转弯未依规定这三个原因。
1: 没错，那针对易肇事热点呢，新竹市警局也是规划勤务哦，说呢，在上下班或者是上下学的这个尖峰时段呢，会增派警力还有易交来加强路口净空跟交通疏导之外呢，也会全面增设科技执法设备哦。那针对像是转弯未依规定还有未依照后事指示等等的违规呢，就是会严加取缔，就是要贯彻交通零容忍的原则，就是不止酒驾零容忍啊，交通就是一些违规也是零容忍啦。
2: 是的，交通部道安统计有彰化县去年的车祸事故明显减少，对，那总共有23,746件，
1: 对，
2: 比前年呢减少了351件，那么彰化县十大肇事路口过去几乎都是由彰化市来占榜哈、虽然去年还是彰化市的中山路、东明街以及中华路口位居榜首，
1: 对，
2: 但是呢，云林市鹿港镇去年是各有一处的路口上榜，
1: 因为这边也是蛮热闹的啦。
2: 对，
1: 我觉得热闹的地方真的违规真的是难免会比较多，
2: 因为车真的比较多，
1: 对，
2: 发生几率就高了。
1: 那公路局彰化公务段表示呢，这十大易肇事路口呢，涉及省道路口共有3处。那彰化公务段呢，也是有邀请专家学者去敞开呢，然后完成初步改善，像是行人号志早开，还有路口增设槽化线，还有取消两段式左转等等哦。那他们有调查啦，这个肇事率也是有明显的下降哦。
2: 那这个
1: 刚刚讲的是彰化的部分，接下来是台北市警局啦。对，
2: 对，台北市警局它也启用了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将要以车辆不停让行人、闯红灯、转弯未依规定行驶等等的违规项目来侦测取缔。
1: 没错，那其实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呢，就是它的原理是这样，就是 AI 会先去运算辨识车种，那 AI 会先筛选过一轮哦，就是会先去判断说它的违规行为跟违规路径哈、就是会提升、对，就是 AI 先选过之后呢哈、但是后端还是会有人哦，会有专责的员警，他会借由后端这个管理平台，然后他会人工还是会做审查啦，确定说这个违规事实是确定之后呢，才会制单举发啦。那最主要这个就是要减轻员警的负担，不然你看以前没有 AI辅助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可能是不是
2: 全部都要人工
1: 海选，是不是？我不太理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啦。那现在就是 AI 先海选过一遍，然后先去筛选出就是可能会违规，或者是已经他们认定 AI 判定是违规的，然后再来做人工去判定说这样子是不是可以确定是违规的话，才会制单举发啦。这样真的是可以减轻员警的负担，然后提升员警的执勤安全之外，而且也可以避免一些执法争议哦。
2: 对。那高雄市呢，也针对易肇事的路口圆环积极推动这个人本交通，对，除了在前镇区文衡三路广西路改设全台第一座的标线型圆环，让事故发生率大幅下降了大约70%，
1: 对，
2: 那也在三民区大昌一路巷道设标线型人行道，并且呢这个加停车增加停车缓冲带，
1: 对，
2: 把这个停车空间移到道路外侧，让停放的车辆成为行人的实体屏障，透过多管道降低车祸率。
1: 没错。那其实呢，刚刚讲这些各个都会区哦，就是分析全台都会区易肇事路段，几乎啦都是在交通要道上，尤其是呢，正像现在这种上下班时间哦，真的就是尖峰时段，它车流量大，真的就是会车辆碰撞的风险也是会比较高啦，所以呢，公路局哦，就是持续的宣导，拜托大家，行进路口一定要慢看停，然后一定要遵守号志，然后绝对不要超速，要遵守路权哦。所以呢，真的是在路上多一分小心，就能够少一分意外发生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医美诊所偷拍风波持续延烧，包含知名连锁集团在内，有多家医美诊所都爆出相关争议。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这并非偶然过失，而是明知故犯，已经预请医事司要求卫生局从速严查，应给予停业处分，并且也指出目前清查到有四家医美集团涉案，批评如此行为相当不可取，会采取最严厉处分。台湾中油公司最新宣布，从本周礼拜一凌晨零点到5月17日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是925铅汽油每公升32.4元、955铅汽油每公升33.9元、985铅汽油每公升

0: 病床应配置三班护病比，由中央主管机关斟酌病人安全之维护及劳动权益之保障订定，并每三年检讨一次，必要时应调整，以保障护理人员劳动权益与病人安全。若违反规定，不同层级的医疗院所会有不同的裁罚标准。
1: 军购特别条例经过四次朝野协商破局，最新由在野决议共推7800亿元版本推出再修正动议，而立法院院会上周也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进行表决，其中攸关军购项目、军购预算上限的修正动议以59比51票通过，军购预算上限拍板定为7800亿元。行政院在条例通过后一个月内提出相关专报，
2: 经过立法院同意之后才得筹编预算案，并在两个月内送交立法院审议。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3: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Grace， 格蕾丝。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即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 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 02-4499-178 02-4499-178 大都会计程车。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6: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哦，其他的料理哦。
7: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包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蔡依林这首复古风格的电子舞曲《黑发尤物》。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延续复古风格，来送上这是冰球乐团的《Sorry》。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钓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那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4: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比，陈氏广播网关心您，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选的抒情摇滚来爱我吧，也是方文山首度执导的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的电影插曲。好了，继续来送上，这是天王跟天后的合作哦。只要听这个实力派唱将飙歌就很过瘾哦。这是林俊杰跟阿令的合作，在月食里抱紧我。

0: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零点一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捷运三莺线通车进入最后的倒数，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前往三莺线顶埔站视察旅刊前的准备情形，除了实际模拟民众从板南线转乘三莺线的旅客动线之外，也搭乘列车到陶瓷老街站确认初刊列出的5项旅刊前改善事项都已经完成。侯友宜表示，市府已经请主管机关报请交通部办理旅刊，希望交通部紧速安排旅刊作业，力拼今年的5、6月之间可以顺利通车。未来三峡、莺歌往返台北市的通勤时间可以缩短约20分钟。针对地方关切的噪音问题，侯友宜回应，目前各项法定测试都已经符合标准，但市府在测试的过程当中也持续搜集民众对噪音感受的回馈，因此只要民众认为有需要调整之处，市府都已经编列预算进行改善，尤其是临近的学校、医院等等的路段已经优先施作。随着淡江大桥即将完成通车，壮阔的桥体跟河口景观已经成为了瞩目的焦点，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以及遥控无人机的玩家关注。新北市交通局提醒民众，如果要操作无人机进行拍摄，务必要遵守相关的法规，切勿因为一时的取景而违规飞行，影响到交通安全，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0万元的罚款。交通部进一步的说明，淡江大桥未来通车之后，车流量大而且车速高，如果有无人机操作不当或者是失控坠落，恐怕会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甚至会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尤其是桥面的风势强劲，更增加了飞行的风险，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一段249巷石弄后巷长期因为地界复杂，污水没有接管，环境阴暗而且飘散恶臭。新北市水利局近日完成当地60户的污水接管以及化粪池打除工程，历经半年的协调、8次的限勘，成功促成住户自拆违建提供施工空间，让原本狭窄阴暗的后巷环境大幅改善。新北市水利局局长宋德仁表示，该处后巷因为甲有国有地，而且地界线曲折复杂，污水管依规定必须要埋设于住户的土地内，施工的难度相当的高，许多住户一开始担心误拆或者是拆除范围不明，因此对于接管工程抱持观望的态度。不过在工程完成之后，不仅彻底改善原本后巷常年恶臭的问题，也让环境从原本阴暗狭小转变为通风明亮的空间，成为公司协力改善居住环境的案例。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

好的，这是来自张韶涵的 OK 蹦。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吃过就是你觉得最好吃的鸡排哦。那这个发想就是因为有一张全台十大连锁鸡排人气排行榜哦。那当然这是根据连锁鸡排的这个调查啦，那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吃的口袋名单，对不对哦？首先是陈柏宏，他说说到鸡排，我以前心目中的鸡排也是天使鸡排，一直到后来我发现一间鸡排店直接取代掉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可惜没有在榜上哦。这是什么炸魂鸡排，个人觉得非常好吃，皮脆肉嫩又有肉汁，非常的厚，哇，这是口袋名单，对不对哦？好，再来是淑慧，他说差不多有七八年没有吃鸡排咯，肯德基有时候家庭聚会会叫来吃，排行榜上那些应该是很好吃才会上榜啦，想吃就买，吃完配个柠檬水或是无糖绿茶就可以，不要虐待自己啦。对啦，我真的觉得吃鸡排的饮料真的就是无糖绿啦，像以前你知道学生时候吃鸡排配真奶，但是现在这个年纪没看几对了哈。好，再来是魏灿雄，他说觉得最好吃的是纪光香香鸡，对，纪光香香鸡也很好吃哈。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觉得最好吃的鸡排是恶魔鸡排，对，恶魔也是榜上有名哈。好，再来是黄忠强，他说这几间都没有吃过，最近吃到的是高雄茄定市场内的店，叫做陈福咸酥鸡，然后它的鸡排、鸡脖子跟三角骨都觉得很好吃。哎，内行哎，我也很喜欢点咸酥鸡摊的三角骨，因为可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啃骨头的，所以我就是比较喜欢吃那种你知道吗？骨边肉，就是那个骨头上面有沾一点点肉那种，我是个人是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也都会点三角骨哦。好，再来是宜轩，他说觉得最好吃的是蒙甲鸡排，虽然很贵，但是肉真的超嫩超好吃的。然后我跟女神一样喜欢吃炸物跟甜点零食，现在炸物跟甜点都戒掉了，剩下零食真的很难戒，出门旅游都会买，就尽量少吃，吃减糖的。对，因为我现在就是饮食也是有做调整啊，就是真的炸物就真的就是尽量的去避免，然后甜食也是就是尽量避免啦，然后就是零食，我必须说零食我真的也很难戒，我只能说我已经少量，比以前来比的话真的是少量很多了哦。好，再来是蔡珠梅，她说很少吃鸡排，有吃过逢甲阿郎特大鸡排，也是很多年吃的，当时觉得好好吃哦，香酥肉质鲜嫩可口，然后想想也很多年没有再吃过了，有机会再来吃看看。诶，真的，你讲到了这个，我也好久没有吃到，就是反正那逢甲一定都会有的啊，逢甲阿郎特大鸡排，你这样讲害我觉得我有点很想要买来吃吃看了，就回味一下了哈。好，再来是高茂峰，他说这几家的鸡排我都没吃过，有吃过别家的，他的鸡排外面有炸熟，但是里面有一小部分的鸡肉没有炸熟，就不太敢吃啊，有没有炸熟这样是不行的哈。然后他说基本上如果有鸡排有炸熟应该都可以接受，然后他说自己也是很少吃鸡排，偶尔会吃咸酥鸡加黑轮，然后加豆腐哈，然后就是这是你喜欢吃的这些炸物哈。好，再来是 Christine Xu 来 say hello， 然后刘清蕊也是 say hello， 然后俊俊说昨天才第一次吃朋友买来的派克鸡排，觉得还好，派克鸡排就。因为我们好像有时候约会会点来吃啦哦，然后他说真的，上面提到的鸡排还真的是没吃过，以前有买过烘鸡排，平常是很少吃鸡排，有的话就是吃一般咸酥鸡摊卖的鸡排，但是比起鸡排还是比较喜欢吃咸酥鸡。对啦，就是我觉得鸡排就是你就吃一堆就罢哦，啊你咸酥鸡还可以点东点西点一堆，对不对哦？所以这是个人喜好啦。我现在鸡排几乎都是就是公司就是有人像生日餐会或者是约会有点到的时候才会吃啊，自己几乎已经很应该说是不敢吃了啦，就是就尽量避免这些很好吃的这个邪恶食物哈。好，再来是 Annie Chan， 他说去买第一名来吃吃看，我真的是引诱人家，就是你知道吗？消费吗？好啦，就是一个分享哦。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好的，这是王心凌跟童梦石合作的《冤家路窄》，继续来分享大家心目中第一名的鸡排。首先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说真的，目前鸡排已经非常少碰了。对，我知道到了某个年纪，有些食物再爱吃也都会忍住哦。他说，除非是别人在吃鸡排，就会配合吃一下加鸡腿的话哈。然后他说，当然知名品牌的鸡排店就不用说了。然后呢，他要推荐的是家里黄昏市场的黄金鸡排，真的是不错吃哦，一片很大片才70元。”皮脆多汁哦，70元真的好便宜哦。然后他也分享养生的秘诀，他说最近听到一个讯息，就是说地瓜用烤的、蒸的、煮的有不一样的这个营养跟糖分哦。用烤的这个糖分最高，最不养生；那用蒸的呢，是糖分减半，养生也减半；用水煮的几乎是没有糖分，养生最好哦。而且水煮之后还要放冰箱哦，冰一天再吃，最棒的就是没有糖分，最养生的。所以跟大家分享，对，我跟你讲，因为冰地瓜它的就是。是 IG 值GI 值，什么 IG 值 GI 值是最低，它就是会有抗性淀粉，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是就是控糖跟减肥的朋友，真的是就是适合吃冰地瓜了哈。谢谢你的分享。然后呢，今天他还分享一个照片，是周六带三柴姐妹去夜行军哦，养了三只可爱的柴犬 哦真的是有够可爱的哈。好，再来是陈正豪，他说最好吃的是天使鸡排，因为这间鸡排很好吃，都是脆皮的，酥酥脆脆的。然后呢，但是最近运动还是少吃油炸了，对，就是要控制，然后要克制了哈。然后再来是蔡玲，她说自己承认也爱吃炸物，但是现在真的已经很少吃炸物了，每天都是青菜还有少量的白饭，所以这题路过哈。然后但是有帮女神盖大楼，谢谢你。再来是黄启峰来 say hello， 然后Nancy Wang 他说，台北市内湖的东湖阿姨鸡排从2000年吃到现在，45元吃到90元还是很好吃。哎，2000年吃到现在是26年了哦。我跟你讲，鸡排还是老的好，对不对哈？汁多肉多，然后小孩都爱。这10名都没有吃过，排时间找一家一家找来吃。哎，十家哎，你要从第一名吃到第10名哦。好，你该再来告诉我们心得好了哈。再来是严明南就觉得说，哎，便宜就好了，现炸的马上吃最好吃。然后他还分享了一张，就是这个鸡排才35元，怎么那么便宜？一人一片，超级满足。哎，才35元，几乎是现在一鸡排的大概1/3价吧。哦，要是我也会，我如果看到的话，我也会一人买一片哦。好，再来是林家豪，他说第一名是分享的这间是一品香鸡排，然后他说没有在排行榜上，对，因为那个排行榜是针对连锁鸡排做的排行榜哈。好，再来是 KD 旭，他分享的是彰化北斗老詹鸡排辣粉超特别，因为我相信很多是因为他这个排行榜是针对连锁排行榜，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是那种巷口，就是你知道吗，在地人的口袋名单，对不对哈。好，再来是陈怡芳，他说5一连假刚去吃天使鸡排真好吃，就是对啊，就邪恶嘛，对不对哈。好，再来是王云分享的是，他说派克、恶魔、猛甲，这是哦，这他的排名是第一名是派克，再来是恶魔，再来是猛甲，哎，也不错啦，我觉得这几家都还蛮好吃的哈。然后再来是谢尔比，他说鸡排只推阿亮，我倒是没吃，我连看都没看过哎哈。然后他说鸡排是真的蛮能体会物价上涨，从1块35元到现在一个便当的价格，基本上大概都要100左右，有的就是105、110，对不对？哎，我那个好大。鸡排，我从以前我应该常常在讲啊，一开始吃是什么鸡排加珍奶，他还有推那个珍奶哦，就是从餐车开始吃鸡排加珍奶才50块呢，那个年代的物价是这样，现在几得都爱至少多少钱，至少差不多100、105这样子了哦，你就非常的能够体会到这个物价上涨的压力哦。好啦，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咯。

好，继续来分享是翁子云，他说以前桃园南崁有协力鸡排非常香，已经离开回南部七年了，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这个你可以去回味一下再告诉我们他还在不在哦。好了，来送给大家这个跟鸡有一点点关系的歌曲，这是徐怀钰的炒鸡喜欢你。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有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1: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4: 哎呦，
5: 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6: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她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他是擅长闽南语创作的林怡，爱丢几款酸甘丁，真的人生就是有各种酸甘丁哦。好的，到了收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他是曾经和林怡合作过的萧煌奇甘小丽爱娃。 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各位大家晚安，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又到了这个 Monday 齁，有点忧郁的 Monday。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经过了一个6日的休息之后，哈德的小感冒现在已经又变得再更小了一点，只不过鼻音还是稍微有点微微的严重，那其他症状就是都还好，都已经差不多痊愈了。但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一直有一种就是昂昂的感觉，请大家多多包涵，如果你对声音的变化比较细微敏锐的话啊。晚上的7点07分，今天是5月11号，传说中的国际沈文成日。为什么叫做国际沈文成日？

成日呢？哎，原来是因为啊，沈文程有一首歌曲叫做《过过在一》。黑耳包，那今天刚好就是5月11嘛。那每一年沈文程都一定要这个在脸书上面接受大家的朝圣，今年当然也不例外。从前总统陈水扁，然后到很多的名人，大家都纷纷的到脸书上面来朝圣，希望能够在5月11号的这一天听沈文程来唱一小段呢、啊。那前几天沈文程在小琉球开了演唱会，当然也应受大家的这个邀请齁，然后就达成大家的心愿，一样唱了这首《Go Away在 He a Ball》里面的歌词提到了，就是在5月11号的那一天下午，在往北的中港交流道上下着毛毛的小雨。那每一年都刚好真的5月11号的时候下着毛毛雨，所以呢精准命中，也让这首歌曲神上加神。但今天没有下哦，来听一下沈文程《Go Away在 He a Ball》。今天5月11号国际沈文程日。

是的，国际沈文成日就在今天5月11号晚上7点13分，按照惯例在礼拜一的一开始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周末有哪一些重大的演唱会落幕，以及有一些演唱会即将要登场啊。哇，这个周末大家应该都过得蛮 happy 的吧。我记得上礼拜好像有看到有人说母亲节的时候要带妈妈去看这个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登场的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哦。那这次的这个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造景非常特别，有一艘大船、有个3公尺高的这种船头的造景啊。那其中呢有很多爸爸妈妈们长辈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歌手艺人偶像演员等等都有出场，比方说像歌手邵大伦、陈梦贤、黄璐瑶以及黄敏淑，还有吴淑敏，以及呢那个歌手王彩华、王瑞霞、黄西田，哦，好多人，侯怡君，还有吴敏，最后的压轴是咱报道的歌王叶启田。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爱拼才会赢，好，在礼拜一来听一下这首励志神曲，让大家一整周都有工作好心情。嘿嘿。

好，这首歌是我阿嬷最喜欢的歌曲，每次大家一起唱的时候就觉得很励志，不管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唱，总是感觉特别鼓舞人心，爱拼才会赢。 我今天的鼻音如果来 cover 7:16了，这个礼拜有好多演唱会进行完毕了，除了这个刚刚前面听到的这个蓝宝石大歌厅之外呢，本周当然还有一些韩团，有一些国语流行歌手，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演艺人员在周末的时候盛大的来办理这一些，不管是表演也好，或者是演唱会。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这是蓝宝石演唱会5周年神还原秀场，这个秀还蛮值得一看的。 那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带家里长辈去看一下，真的是一个属于我们台湾的集体回忆，集体的这些，不管是歌舞秀或者是听他们大脆购也好，一定可以度过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那再来呢，这位资深歌手昨天也开了演唱会了，他就是杨烈，自由之地世界巡回演唱会，昨天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登场。 那座上嘉宾有谁呢？有副总统萧美琴也到了现场去看了杨烈的演唱会了。大家也知道，杨烈呢，除了艺人身份以外呢，也曾经一度投入台湾的民主运动。那过程当中曾经有很多的大事件，让大家都很担心，比方说他的健康状况等等。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依旧是中气十足啦，来自于杨烈的《如果》。

这个版本你觉得如何？你有听过最原始版本的马戏团运动吗？这个、马戏团运动是明先生的出道曲啊，然后后来加入了相信音乐之后啊，我一直本来觉得这个编曲太满了，就是他后面的弦乐跟整个编曲的配器都叠得太满了，太华丽了。可是我今天看到他们开完演唱会的新闻之后，突然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搭的，它很适合在一个盛大的嘉年华，在人很多的场面，人潮汹涌的现场演唱这一个版本的马戏团运动，是搭的，是搭的。所以我误会了，我曾经有一度觉得这太编得太满太商业了，但我觉得如果他要以演唱会的主题曲来去做的话，是很适合的。那他这次的帐篷搭了5000万哦，花了5000万搭完，开完演唱会拆了，就是为了要给大家营造一种非常特别的视觉体验跟回忆啊。好，接下来呢 ，Case Park 今天开始抢票了。这个 Case Park 会在5月30号的时候，高雄国家体育场，也就是世运主场馆要来登场了。这算是一个韩式的拼盘演唱会啊。那这次的拼盘演唱会有谁呢？有 G-Dragon、泰妍、FT Island、Kiki。首先来听到的是 G-Dragon 的 Power。

非常划算了，因为前阵子的 G-Dragon 演唱会，如果你没有抢到票的话，也许看拼盘演唱会是不错的选择。虽然不是他的专场，他不会从头唱到尾，不过至少可以看到他嘛，至少可以在台湾看到他，而且是在高雄。这次的 Case Park 演唱会在5月30号的时候要登场。刚提到除了 G-Dragon 之外呢，还有 Kiki 跟好久不见的 FT Island， 票价是从2880到8880不等，好贵哦。但追星嘛，值得嘛，最前排8880，搞不好会喷到这个，会被 GD 的汗喷到啊。那再来听到的是这一次也会来台湾，5月30号，那也近了，这个月底啊，泰妍的歌曲 Fine。

听到来自于泰妍的 Fine。 作为二代团的第一把交椅，歌声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5月30号的时候 K-Spark 拼盘演唱会当中，哇，应该会作为第二压轴来登场嘛，压轴肯定是 GD 嘛，那倒数的压轴有可能是泰妍啊。那么发现疫情过后，这些展演的百花齐放啊，每个礼拜每一天就是每个6日都会开演唱会啊，不管是北流啊、高流啊、小巨蛋啊，小巨蛋呢我今天又忘了排了，是 EXO 啊，这两天是在小巨蛋开演唱会啊。那大大小小的场地都在办啊，大家也成为了这个大家周末很喜欢的艺文活动。那昨天呢，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风采依旧在》的演唱会，它是歌后齐豫啊，招牌歌曲《橄榄树》在尾声，它是用清唱的方式来呈现，为整个演唱会画下了句点。那齐豫表示说，这次的演唱会让他觉得有点近乡情怯的感觉。好久不见的齐豫，这首歌曲《橄榄树》。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周一令新墙第一封来信竟然没有署名，他听到新主题给未来的自己的时候，他说内心真的很澎湃啊。他说呢，以前总想当个不平凡的人，但现在却成了自命不凡却又无足轻重的人啊。那他说呢，就是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这些日子以来的沉淀让我明白，未来的自己一定不会后悔，一定要孝顺，一定要好好体验只有一次的人生。过去的自己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不惜付出所有的代价，健康把很多想做的事都留在了想而不是做，未来的我一定要活在当下，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也可以重拾爱一个人的勇气。另外也想跟最特别的滴滴说，不管遇见什么事，我都希望你能够莫忘初衷，因为你是那黑夜中最灿烂的一颗星，你是那样的好，能够成为你的好朋友是我的荣幸。愿你在未来有一个无惧内心强大的自己，别在半夜偷吞伤悲了。我懂，也会一直在。想要点播刘力扬的谈感情。

听完这首刘力扬的谈感情之后呢，这是来自于桃园的波子啊。波子呢在人潮拥挤的信件中希望能够被哈主任宠信，哈哈哈，这个是信件的信啊。那他说呢，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希望能够有机会播放这一首只是太爱你，想要跟一直很勇敢很坚强的内心的自己说，谢谢你总是去做一些会让自己遍体鳞伤，让自己去承受撕心裂肺白忙一场的事，谢谢自己在那些多么可笑的心事前一边拖着伤边往前走，也许是别无选择不得不往前走，但我想跟自己说我会好好爱你的。那另外邀请高线大头贵小马龟小乌龟要听的是这首歌曲，还有谁啊，陈思琪王晨毅以及张慧慧陈怡秀等等，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只是太爱你。

张敬轩只是太爱你。阿德在这边再三的呼吁大家，点歌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备用歌曲，因为如果你主要只点播了一首歌，但是这个如果没有就是没有版权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播出，或者是找不到歌名，无法辨识等等，都很可惜。所以大家如果来点的时候，尽量多列一些备用歌曲，这样哈德比较好挑。就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大家排一下志愿顺序啊。好，那接下来帮忙传递一下这个讯息，这个就是属于没有找不到这个是什么歌的一封信啊，来自于台南的。这个毛 A， 好，毛 A 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这次回归社会不要再伤害自己，伤害爱你的人，让你的儿子没有爸爸的陪伴了。他说呢，你的儿子已经没有妈妈了，不能够再没有爸爸了，要好好的赚钱存钱，完成答应外甥女的出国旅行，加油，你可以的。那另外呢，也想要请这个外一队同学，还有台中的舒跑姐姐以及怡慧姐，还有苗栗的婉琪一起来收听。好，那这首歌曲是由你的照顾嘛，哦，因为我没有看到歌，诶，没有写歌名啊，哦，好像是这样子，还是他写在信封，就是找不到这首歌是什么，所以就帮你念一下，传递一下你的心情故事咯。好，那继续呢，来听到的这位是云林的小五啊，小五想要给未来的自己说，曾经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未来是怎么样子，总是回忆着过去啊，总是想着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样。那随着时间的变化，心智也慢慢成熟，开始会为了未来想啊，那总是想要趁现在改变自己，替未来种下一颗种子。时间就是养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不是过客。那另外呢，想要点播的这个歌曲要送给台北合作社的一家小公主冰山梦，余文文的体面。

0: 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今天是5月11号，还在金牛座的守备范围内啊。那金牛座大家都一致认为，诶，很务实，然后脚踏实地，对金钱观念蛮好的，也很顾家。那有一位歌手，他是 Sabrina Carpenter。他虽然外表看起来很美国甜心的感觉，但其实他是金牛座哦，而且曾经被马丹娜夸奖说他其实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应该是说在音乐上固执啦。那 Sabrina Carpenter 他也就欣然承认这一点，而且马丹娜是在 Coachella 上面讲这些话哦，可能是生日也快到了，又提到了金牛座这样。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听到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 Please Please Please。 有人称呼 Sabrina 是劳模，劳模最近这个词也蛮流行的，叫做劳工模范。经过了迪士尼童星，然后多年来发片好像也没有真的到大红，但最后呢在25岁的时候耐住寂寞，结果蹲得越低跳得越高，结果一次爆红，这就是金牛座一步一脚印的体现。相信我觉得这个理财观念应该也是不错吧。每次我身边的金牛朋友，我都觉得天哪，他们真的很务实，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很，就是一定要有实际的拿到手上的，或是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那他们才会觉得，哎，好，这个东西好，这样。好，那再来要听到这首新歌，来自于 Karen CC。过去以 R&B 的风格建厂的 Karen CC 呢，哎，好多歌曲都红遍了海内外，比方说《爱你但说不出口》，连 ESPA 的 Karina 都翻唱了。那这次的新歌叫做 If I Had， 这是电气化 R&B 的风格，除了过去 R&B 的基调之外，再加上一点点电气化，就是有一点轻摇滚的感觉，表现出那一种很随性不在乎的感觉。来听到这首 Karen CC 的新歌 If

10cc 这首歌曲 If I Had， 晚上的7:56，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Hard。这个周末假期，大家母亲节怎么过？怎么过呢？烤鸭有吃了吗？这个六日好像很多的鸭遭殃哈，就是母亲节的时候总是烤鸭大热卖啊，每个人都要提前预定，甚至在现场排队排好久。那今年我也有这个吃到烤鸭，一时一时吃个两片啊。到底谁发明母亲节要吃烤鸭了？真奇怪啊！父亲节呢？父亲节目前没有一个代表性的食物嘛？那台湾人讲到台湾人，当然民以食为天，尤其台湾人又更重视吃这件事情啊。清明节吃润饼，端午节吃粽子。母亲节吃烤鸭，圣诞节吃炸鸡，中秋节吃月饼嘛。父亲节我们总要想一个东西吧，除了烤鸭之外，还是我们来吃个汤阿给，就是大家约定成熟，就是父亲节的时候必须吃个汤阿给之类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许光汉的一派轻松。讲到许光汉，有人知道好像是在哪里啊，屏东还是嘉义啊，有一间卖鸭肉羹的老板长得很像许光汉，他在网络上爆红，他叫许羹汉，因为他卖鸭肉羹的，真的很像，好帅，好羡慕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一派轻松，下个小时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啊，好热哦！飞饼电扇借我吹一下了哦。
4: 哎，爱丽丝，你还好吧？今天没有很热哎，而且公司里面都有开冷气啊。
3: 哦，就不知道啊。我最近有时候觉得说，哦，那一阵一阵很热，哎，而且突然就变得很会流汗呢。哦天哪，我才几岁啊？该不会已经更年期了吧？
4: 可是更年期是正常老化的过程，而且通常40至60岁的女性可能就会要有更年期的症状，平均会持续15到20年呢。你的年纪其实也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所以也很正常吧。
3: 哎，虽然说这些道理都知道，但是有时候就是不想接受这个事实啦。哦哟，
4: 所以啊，我还是要讲一下，多多运动啊，可以减缓骨质疏松以及更年期的不适症状。流流汗还可以消除忧郁的心情哦。每周3到5次，每次20分钟就可以啦。
3: 哎，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
4: 哎呦，不难啦。像这个礼拜，我们就一起来打羽毛球啊。我们那边还缺对打的人手哎。
3: 哎，好啦好啦，那我就先去买一双好走好跑的球鞋咯。
5: 好，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要欢迎到的是庄雅玲医师，欢迎。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5: 是，那我们知道其实更年期呢是女性必经的自然老化的过程哦，其实不只是女性啊，男性朋友也是一样。那在日常照护当中要怎么样来缓解不舒服的状况，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叫做更年期，以及更年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发生吗？
6: 好，其实以女性来讲，大概从45岁左右，就是卵巢功能会开始下降，
5: 是。
6: 所以根据这个卵巢功能开始下降以后，荷尔蒙就会

0: 所以很多这个时候就会跑到妇产科来，然后讲说啊，会不会是因为更年期？
1: 对，
0: 啊，事实上也确实就是因为这些荷尔蒙的波动，卵巢功能下降造成荷尔蒙的波动所产生的这些症状。
1: 嗯哼，是。那除了找专业医师的协助之外啊，我想我们的更年期女性呢，平常有没有一些日常照护的重点，可以让我们的这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有可能疏解一点点吗？
0: 有。其实像一般来讲，我都会建议说，很多提早会有更年期的症状，大部分是其实这个年纪的女性也比较容易会有压力的问题，所以就会要想办法增加运动量。比如说运动其实是我们最鼓励的，因为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循环了以后，它也可以增加卵巢的功能。然后另外从饮食方面，就也是要避免一些刺激性的，比如说酒精类的啊，咖啡因的食物要减少，然后就吃健康的食物，就过健康的生活。
1: 是。所以其实做运动这件事情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几乎呢，跟每一个科别的医师访问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都有提到运动这件事。所以呢，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个平常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运动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非常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庄医师。
0: 好，谢谢。
1: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3: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城市夜节目，
8: 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铎。今天的天气各地都还不错吧，但明天开始梅雨季的第一道滞留性封面就要报到了。中央气象局今天提醒说，因为明天随着封面的进逼，那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呢，越晚降雨几率是越高，预估礼拜三礼拜四是雨势最明显的两天，所以这个礼拜只有礼拜一是一个好天气。接下来从明天开始礼拜二，天气将会越来越糟糕，一直到礼拜五为止。那这波封面呢，在13、14号会笼罩在台湾上空，全台湾尤其是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的降雨，可能会出现瞬间大雨啊、雷击或者是强阵风这种剧烈的天气啊。那这个整个系统就是大概礼拜三礼拜四会最为明显，没办法，因为梅雨季的关系，季节性这个滞留风在我们台湾附近打转。那再来这个封面15号之后就会逐渐往南移动，降雨的热点

就会往南移，那各地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出现，但是15号过后就比较还好而已了。最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礼拜的六日周末假期，这个自流风就会渐渐的消散，所以这礼拜六日有安排活动的朋友应该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才对哦。接下来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自流风。

提到滞留风这个阶段，准备了一些跟雨有关系的歌曲。刚刚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滞留风，之后呢再来是娃娃金志娟，从摇滚女将脱胎换骨成为深情的都会女性，是靠一首歌曲刚好成为一个转捩点。1980年代，因为娃娃一开始是秋秋合唱团的女主唱嘛，打响了她的名号，第一代摇滚女生啊。那后来渐渐的转为这种比较深情的都会女性风格的话，除了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还有这首歌叫做大

来自我娃金志娟的《大雨》，歌坛中的东方不败是谁？大家知道吗？张新芳。大白鲨是谁？陈金佩。哎，不死鸟是谁啊？我忘记了，我刚刚一直搞混，我以为不死鸟是张清芳，而不是，张清芳是东方不败。为什么张清芳叫东方不败呢？因为他的专辑销量非常好，每张都大卖，就好像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一样，只要推出专辑永远不会输啊。八九零年代靠着这个清亮高亢的嗓音成为了华语乐坛的超级天后。前阵子他也有跟戴佩妮合唱了这首《大雨的夜里》，哎，我觉得跟以前的发声方式不一样，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一下新版的。那新版的话就是事隔多年之后跟戴佩妮一起合作的版本，声音变得比较浑厚，可是这个张清芳早期的声音是比较清亮的，各有不同的风味。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敖全，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高雄啤酒节卡斯出来了，大家也不藏了，反正太好猜了，台南女儿周子瑜打头阵，那还有这位也会来到台湾，好久没看到他了。大家有看猎犬吗？在剧中最近饰演的反派角色林白正，哇，演的真的是令人恨得牙痒痒。他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简直是有躁郁症，就是很暴躁，然后很暴力，重点是他的这个拳击技术又相当了得。猎犬第二季的反派他就是 Rain，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It's Raining。

连续六首歌曲来自于 Rain 的 It's Rainy 以及安心雅还有罗志祥的靓仔。讲到高雄啤酒节，卡斯真的有够坚强，而且有越来越寒的趋势，跟前几年比起来真的好非常非常多啊。但是之前的卡斯也很好，只是这一次的这个大咖好像大家都突然之间有空档了。高雄越来越国际化，除了有 Test 的周子瑜之外，还有 BTOB 以及 Super Junior 的艺生，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 Rain 之外呢，以及李雅英、李朱恩、BTOB 等等，哇，今年真的是拭目以待了。好了，继续呢来听到的是 Major Lazer 这首歌叫 Lean On。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你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家伙隐形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5: 那有时候听歌听着听着会突然意识到这首歌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作品了。比方说像接下来这首歌是郭采洁第二张专辑的《你在不在》。那我印象中郭采洁好像就是一个新出道的女歌手。然后可爱可爱的，眼睛大大的。诶，没想到一转眼之间17年就过去了。这首《你在不在》竟然是17年前的作品了。那中间感觉很像去了这个龙宫一趟，就扑倒太郎救了一只在海边救了被欺负的乌龟之后，那乌龟报恩给他了一个宝箱，打开之后就变老了，中间发生什么事都不记得，中间17年的空白让我觉得郭采洁不是才刚出道嘛。那这个歌是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你在不在》。那可是这是由这个胡寻武，来自于台中的千禧世代的创作歌手重新诠释的版本，《你在不在》来自于 Sabrina 胡寻武。

彩姐最近几年是把演艺中心移到了北京哦。上一次对郭采洁的印象大概停留在《小时代》这部电影的演出。那她从2020年开始就开始玩独立音乐了，成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Mola Oddity， 她现在叫做 Birdy K 担任主唱，是走这种很前卫而且很独立有点叛逆的风格。前阵子还有来到台湾参加音乐季，去年的时候，去年10月。接下来听到周杰伦的《龙卷风》。

0: 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在城市广播网，萧敬腾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6: 总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快乐好像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了。奖励机制变得越来越快到来。所谓的奖励机制就是你好像很简单就可以获得奖励，有些你需要持之以恒付出的东西，需要一点时间才看到成效的快乐，好像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快速就可以得到了。比方说以前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去查百科全书或是问大人问师长，那现在只要你直接问 AI 马上就可以知道了，省略掉了很多中间努力的步骤嘛。那多巴胺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多巴胺并不是单纯的快乐物质，它是负责驱动这个动机跟期待的神经传导物质。那我们当现代人大脑收到短影音、社群的按赞，还有高糖食物、游戏抽卡等等这些高刺激及时回馈的内容的时候，那这个多巴胺就会在短时间之内大量分泌，那你的大脑久而久之就会以为这些是高价值的行为，游戏抽卡也是啊，想要抽到 SSR 的这种金卡等等。那这种现象呢，不止让人上瘾，也容易造成神经疲劳，比方说注意力下降、拖延、缺乏热情、自制力变差，甚至出现快乐感缺失，容易感到焦虑跟忧郁等等，或者是失去耐心，这个都是很常见的。那为了要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培养慢性多巴胺，比方说规律的运动、阅读、深度学习。那活动的回报虽然比较慢，就是这种奖励机制的回报很慢，可是它可以让你的多巴胺稳定上升，重新产生耐受性。讲到那种要花很久时间才会有回报的事情，我觉得睡觉算不算是啊？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睡觉反而是一股清流，还是就没事多睡觉。DSPS 的这首歌曲，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

哇，我已经好久没有睡到下午了，现在就算熬夜也睡不到下午，顶多就是睡到11点12点就是中午左右啦。但这首歌曲是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睡到下午其实是一种很幸福，可是醒来之后又会觉得很怎么办的一件事情，就是醒来之后完了，这下全完了，早上的时间已经是完全睡掉了，本来准备好要计划做了哪些事情，现在都没时间了，可是睡到下午你会觉得精神很满足，然后外头的夕阳已经西下，你这时候才醒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夜晚才正要开始。休息一下，下个小时回来，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5: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6: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7: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9: 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欢迎大家到我的脸书以及 IG 来灌灌水，关注一下，大家交个朋友哦。如果你有一些歌曲要来推播，或者是有十元点歌机的主题想要推荐，或是礼拜三的上什么社团课，你有一些 idea 想要提供的话，都欢迎大家透过 IG 来跟哈德联系咯。或是有工作需求，这个也蛮重要的哦。啊，毕竟钱还是要赚的、啊、哈。我们就是一些工商服务哈，尾牙、春酒、发表会、婚礼啊，什么活动、家庭日之类都 OK 的，好不好？只要可以拿着麦工作的场合，哈德都会去的啊。好，那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有一些影视作品的相关新闻跟大家分享，尤其是动漫作品了。首先呢，就是这个史上最强的小学生名侦探柯南第29部的作品《高速公路的堕天使》，票房持续的狂升哈，现在累积观看人次已经达到了774万人了，在日本的本土这边呢，非常惊人。那一直以来，柯南系列电影在日本的票房都非常非常棒哦，比方说呢。这个票房系列冠军是2024年的时候100万美元的五棱星，它的累计票房158亿日元。第二名独眼的残像 ,147.4 亿的日元。第三名是2023年的黑铁的鱼影 ,138.8 亿日元。非常惊人，日本人就是很喜欢去电影院看动漫。那没事就看一下名侦探柯南，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老牌的 IP 了。那讲到这边应该主题曲要下了。

听到这个配乐就感觉很不妙啊，是不是又有人要死掉了？只要有柯南出现的地方都有死人，他才是死神吧。好，那名侦探柯南的电视动画迎来了30周年了，所以为了感谢大家常年的支持，所以官方推出了名侦探柯南 TV 动画30周年的纪念展，东京巡回日本各地，海外的第一站就选在台北了，可见多给我们台湾人面子。展览5月9号已经开始了，就是前两天才开始的，在星光三月 A11 登场，有一些经典的场景跟限定的内容，比方说呢，阿笠博士家，还有工藤新一他们家，然后建筑模型啊，毛利侦探事务所的房间配置啊，这些都有完整呈现啊。然后还有感谢剧场啊，跟那个等身的那个原子跟那个谁啊，他是谁？服部平次吗？对，原子跟服部平次被绑在一起的这种那个公仔，1:1的公仔要给大家看。想到柯南就想到网络上有个梗图啊，就是有一集有一个男生对原子有兴趣啊，

哦，因为柯南就大家也习惯了嘛，他每次看到什么都觉得有疑点，他就说不可能，不可能有人会对原子有兴趣。我就觉得这个小学生是怎样，怎么可能，不可能会有人对原子有意思。好，来听一下宇宙人的名侦探。

宇宙人的名侦探，喜欢名侦探柯南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展出，我觉得还蛮用心的，因为毕竟是30周年嘛，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那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比方说像是人形立牌以及等身的这种公仔啊，还有一些场景等等的，都可以在这个星光三月 H1 来看这个名侦探柯南的30周年纪念展。今年的日本电影都非常强大哦，看来 J-POP 要回流了。这部电影叫做《祁连之歌》，祁连之歌在2023年其实已经在日本上映了，但不晓得为什么拖到今年才在台湾上映。那这部戏的女主角就是艾娜里安德，就是唱这个《革命道中胆大党》第二季片头曲的那一位女歌手，前阵子也有来台湾。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是岩井俊二编剧跟导演的。讲到岩井俊二，最知名的就是 Ogenki desu ka， 就是情书跟《青春电话物语》的导演啊，也是殿堂级、传说级的教父了。那2023年执导的作品《祁连之歌》，那这部戏在讲的就是一个无家可归、近乎哑巴的街头音乐家的故事啊。这部片呢，也在2023年的时候啊，釜山国际影展啊来举行了首映啊。那除了《祁连之歌》之外，还有一部现在上映时间还未定，就是藤本树的漫画改编的《蓦然回首》，是柿之愈合，空气人情的导演柿之愈合，小偷家族啊，然后那个空气人情的导演柿之愈合执导的一部电影叫做《蓦然回首》，我也很期待啊。那这部应该也不错，《祁连之歌》可以在电影里面听到艾娜里安的歌声，来听一下这首主题曲。

接下来也是动画消息，航海王也叫海贼王，这个有一点时间上的差别。我们以前我是习惯叫海贼王啊，但现在好像改叫航海王是吗？哎，其实两个都可以啦，就 One Piece。那第一集《我是鲁夫，未来的小海贼王》，这个在1999年10月20号的时候，第一集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首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6年的时间了。那26年后的现在，航海王也宣布了要做动画重制版。这个动画重制版呢，是由进击的巨人的公司来制作的，作画品质可以说一定非常精良。而且以前1999年的航海王的比例是4:3嘛，现在做16:9了。很多的动画都会做这种重制版，就是因为以前的动画技术可能没那么好，但是与时俱进嘛，26年后的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了，然后不管是人物设定上面或者是画风上面的调整哦，再重新制作，但是剧情会是一样的，分镜上可能也会有一些改变。这个重制版的航海王在2027年明年2月的时候会来播出，从东海篇开始哦，先重制了前50集，就是鲁夫开始冒险遇到香吉士的这段时间。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航海王的一个 OP 哈，海贼王的 OP， 东方神起的 Share the World。

0: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1: 最近台中的中油百货歌唱大赛，有一位参赛者的影片在网络上疯狂流传，真的太好听了，很多人都觉得他的声音简直穿透大家的灵魂。那决赛已经比完了，这位参赛者得了第三名，不过他 早已是很多人心中的第一名。来听一下他在比赛中演唱的这一首《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你有看过吗？可以去网络上搜寻一下，真的很厉害，果然是高手在民间。

这个歌唱比赛就是在中友百货前面进行的，那初赛好像是四月中的时候，那这一周也进行了决赛了。因为这个参赛者他在初赛的时候，应该说是复赛啦，初赛已经先进行过了，在四月多那个复赛的时候，他的影片就已经被上传到网络上面了。那大家都觉得哇天哪，他的歌声其实跟阿琳有点像，就是那种很浑厚很有穿透力的。那当时他是唱爱情问怎么走，那决赛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就选唱了这首今晚你想恋的人是不是我。哇，以现场没有收音的情况下，一个比赛的参赛者在这种等级这种规模的地方性的这个歌唱比赛当中唱这样子的水准，真的有够惊人。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那这个参赛者他就是有人说他很像欢乐好声音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就是平常可能很害羞，可是一站到舞台上面之后呢，那种气吞天下的感觉，那种气势磅礴的整个歌唱技巧跟魅力都出来了。那这场歌唱比赛的评审有来自于森林之王的这个郑可强，然后还有艾薇，艾薇也在这个歌唱比赛里面现场演唱了《失重前幸福》，她现在变好瘦哦。

微的失重前信女。那关于这个歌唱比赛哦，最后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很厉害的参赛者，他得到的是第三名。哇，网络上面就开始论战了，开始争吵不休了。他说哦，我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要第一名的，那第一名那个他觉得唱的比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第三名又觉得他唱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比赛啊，他就是尤其是音乐类型，他是很主观的。我一直认为音乐跟歌声没有好坏，只有喜好度的问题啊。那评审老师他就坐在前面了嘛，他们大家一致同意投票出来的一二三名，我觉得基于一个比赛的精神，我们应该要尊重评审老师评出来的一个结果啦。就好像打棒球的时候，主审的好球带有时候可能随便乱飘，但你还是会尊重他是一个主审嘛，还有他自己的角度跟见解哈。还是一样，老话一句，音乐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喜好的差别。电影也是一样，音乐、电影、文字这些都是一样的。我一直认为这些东西没办法比高下，因为怎么讲呢？有些歌手你觉得他唱的还好，可是你喜欢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很喜欢啊。所以永远只有喜好度的问题，当然没有好坏高低之分。这个是我身为长期齁，以前也常参加歌唱比赛，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过来人的一个经验啊。因为歌唱比赛真的好紧张哦。那艾薇也就提到啊，他评分标准就是以比赛来说哦，我们就是要选失误少的，所以他选择了失误最少的那一位歌手当第一名。好，那这个大家好像也没话说了哈。好，来继续，也是歌唱选秀节目比赛出身的这位歌手许伟翔，一开始是华人星光大道，后来也去这个森林中网当过踢馆魔王，没开成的花。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这个母亲节大家没有跟你的妈妈拥抱一下，抱抱真的可以带给人很大的力量。在美国有一名女子，她担任老师13年的时间，因为庞大的工作压力啊，让她身心俱疲。可是呢，偶然有一次她知道有一个工作叫做专职的抱抱师，这个工作她就决定离职了。所以她现在每天工作三个小时，年收入可以达到10万美元，就是新台币大概300多万元，开启事业第二春。这个所谓的抱抱师就是专门提供拥抱的服务啊。那这个专业拥抱服务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抱抱师哦，这个美国的抱抱师他叫艾拉啦，哦 ,Ella。那 Ella 呢，他会先透过客户的面谈，就安排陪伴的服务，透过拥抱让客户得到安全感，借此让他们倾诉一些情绪啊跟秘密，同时也透过这个方式帮助自闭者的客户啊，自闭症患者的客户透过安全的肢体接触去练习建立连结跟信任啊。那他说呢，虽然这个社会上对于工作还是有这个工作有刻板印象，尤其即便是连美国都会有这些刻板印象，可他觉得对这个工作非常满意，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也许他家财万贯，然后他事业有成，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拥有这种肢体接触的这种交流，所以才会有这个工作的诞生，这个工作的产生。抱抱师耶，专职抱抱师，一天工作三个小时，你会有兴趣吗？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乃荣，只想抱着你。

没想到现在还有抱抱师这个行业。除了抱抱师之外，我之前也有听过，就是专门听别人烦恼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些，它就是一个摊位或是一个小店面啊。那你进去你就付他钱，你可以讲任何你想要讲的事情，讲倾诉你任何想要倾诉的话，就吐苦水哦，等于是人体速冻的概念啊。那现在时代在改变哦。大多数的人现在压力是越来越大，所以应运而生的这些产业也就越来越多。想不到现在还有专职的抱抱师。讲到拥抱，它是一种很强大的这个自然的治疗方式，它可以提升身心的健康，因为拥抱可以就是释放催产素，而且降低皮质醇，可以减轻压力，安定心神，增加信任感，降低血压，舒缓疼痛，以及增强免疫力，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这也才会有抱抱师的一个诞生。那家庭治疗师就提到，每天拥抱四次可以维持生存，每天拥抱八次维持身心健康，每天拥抱十二次可以促进成长，而且注意哦，每一次拥抱要持续20秒，不然抱一下就没有了。光良梁静茹这首歌曲《只能抱着你》。

0: 没有星期五的无人岛，只有城市广播网，带你体验各种面向的独特风景。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1: 一周的第一天，在星期一，哈德为大家提供血型加上生肖的运势排行榜，来看一下大家本周的运势如何。首先呢，第五名是血型 A 型生肖属牛的朋友，这个礼拜的工作进展会逐渐的明朗，你的耐心有机会化成可见的收益，这个礼拜可以多穿一点大地色系的衣物，沉稳的颜色可以让你的专业形象更加分。第四名血型 AB 型生肖属马的朋友，只要脚踏实地就能看见成果，下班就花十分钟做个简单的伸展操，那放松筋骨有机会可以让你隔天的工作状态更好哦。第三名是血型 O 型生肖属猴的朋友，这个礼拜有机会发现别人忽略的微小细节，创造额外的价值。然后呢，这几天可以早上把房间的窗户打开通风，清新的空气有机会帮你活络思考。再来第二名血型 A 型生肖属猪的朋友，过去累积的信用有机会在这几天转化为实质的回报啊！那出门前多喝一杯温咖水，保持身体温暖，就有机会让你的决策更加安定。再来呢，我们本周的运势第一名是生肖 O 型啊，血型 O 型生肖属狗的朋友，这礼拜思绪更为清晰，做事事半功倍啊！然后呢，这个礼拜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整理电脑桌面或是工作档案，有条理的环境有机会让你的思路更加的敏捷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当然这都只是参考了，信者恒信，就是不要太过于迷信就好了。每次我去那一种风景区啊，或者是算命比较多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个布条上面写苦命者免费。我觉得很好奇，到底这个由来是什么？为什么苦命者免费呢？就是好像命比较苦的人会比较想要去算命，所以他用免费的这个方式吸引很多拍秒的人，是这意思吗？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个旗子就说，我好像也算苦命耶，应该是免费可以进去算一下吧。来听一下 MC 哈豆这首歌曲《苦天乐》。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这里是本色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赶快起床咯。今天起床之后呢，又是苦命的一天，如果你要出门的话，不如就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连续两首歌都是这个 synthpop 的风格，就是合成器流行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比较盛行的这种音乐，所有的配器全都是合成器，没有主要的音乐演奏的类型。连续两首是大渊加上 MC 哈豆的苦天乐，还有萧敬腾的萨哈星球。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先进行到这边了，那本周才要正要开始，愿大家本周都过得非常的快乐，以及明天别忘了记得携带雨具，这个礼拜大家随身都要带一下折叠雨伞，车上也要放一把长的伞，大家千万不要淋到雨，像哈德一样感冒就不好啦。最后一首歌曲维利安的反锁，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再继续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咯，大家晚安，拜拜。张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主持人静莹。最近的天气真的多变化，拜托我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要不要觉得说我一大早起来啊，看到很大的太阳，气温逐渐攀升，我就可以短袖短裤就出门了。没有，其实在清明节的前后一直到端午节之前啦，都建议大家不要轻忽，不要轻忽这个天气的变化。大家也知道，清明之前呢，我们的厚棉被是不能收的。清明之前呢，我们的厚外套是不能收的。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梅雨季节嘛，所以在这之前呢，建议大家洋葱式穿搭。如果你真的是比较怕热的，我们里面是可以穿短袖，但是呢，薄外套是一定要带的，一定要带的。那我，因为最近因为天气很好，然后静莹都是在外面跑啊，除了骑车啊、自行车以外呢，这一阵子我常常爬山啊，因为我们离那个樱花园区比较近，因为我们住淡水嘛，那很多人会习惯到那个天元宫那边去看樱花。那因为距离近，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很习惯，就是从家里慢慢走上山。所以最近我也常去爬山，可是我最近发现一件事，像我们本身比较爱运动的人，照理说我们阳光是晒得够的，再加上我们平常不太挑食，像静莹的食量很好，食欲很好，不挑食，所以呢基本上从食物上面吸取的营养呢也是足够的。所以我身体检查，我像我每年身体检查，有时候半年检查一次，我检查出来就是所有的数字都很漂亮，然后包含人家说像年过半百比较容易骨质疏松的这个年纪，有没有接近更年期的这个年纪呢，骨质通常都会比较脆弱一点，数字都会不是那么漂亮，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去检查出来的数字都很好看，甚至有医生啊，有骨科医生跟我说，你这个骨质根本就是20到25岁的骨质，怎么那么厉害啊。所以我也一直以我自己身体健康，身体比跟年轻人一样自豪。可是这几天晚上我发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阵子常爬山常出去外面活动的原因，不晓得晚上睡觉啊，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怀孕的时候不是会抽筋，有没有，或者天气冷的时候容易抽筋，我不是抽筋，我是那种

我担心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人文明病很多嘛，纵使是那种生活很健康的人，未必不会有一些隐性的疾病出来嘛。我们不是新闻上也常讲啊，不抽烟的人得了肺炎，有没有？然后呢，不喝酒的人得了肝癌，甚至有一些人呢，身体本来很健康，又一直要保持运动，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天气变冷了，人就走了，有没有？那个冬天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嗡嘤嗡嘤嗡嘤从外面这样子一台一台过，有时候再走的不一定是年纪大的这些爸爸妈妈，对不对？有时候甚至是正当壮年的这些年轻人，男生女生都有。所以呢，一旦发生身体只要稍微有点微恙，静莹本身都会很小心。稍微抽痛一下，我就赶快去检查。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穷紧张，其实是我们身体会给你一个提醒。身体其实它哪里不舒服，它一定会提醒你。那你要记得这些征兆，你要去发现这些征兆，你要去小心。宁可让自己累一点去检查一下，也不要轻忽它。这是那个静莹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呢，有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就是也可以彼此互相聊一聊，分享一下。当然今天呢，也因为前两天就是有发生这个问题呢，我今天有特别请我一位好朋友人到现场，就针对这个部分，想要请他给我们一些算是专业上的建议，也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照顾我们这种年过半百的身体，好不好？好，那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今天邀请的这位我的好朋友，他本身是食品科学的专家，那当然他自己现在目前也有一家蛮大的公司，听说全世界到处跑都有他的足迹，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呢有很多药厂也邀请他去做顾问，甚至最听说最近还要教书是吧？
2: 没有了，那是邀请而已、
1: 啊、邀请了，但因为他说他真的是没有时间了。哎，坐育英才，这是有福报的，好不好？好、嗯，邀请，就是先欢迎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个不是啊，那个是医学大学那个食品营养系啊。
1: 嗯。
2: 然后叫我去，就是讲一些经验，因为我本身也是食品营养背景出身的嘛。
1: 对。
2: 啊，叫我去讲一些经验的、
1: 啊。嗯。
2: 那我当然就是求好心切，就是说，想法可以很多啦，但是没有兴趣的或者是什么的、嗯、不要走冤枉路啦。
1: 诶，这其实我觉得是实在话。
2: 对啊，我就是所以那个教授都说
1: 你到底是来建设还是搞破坏的。
2: 对、啊、
1: 没有啦，有时候是
2: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啦，我也不跟你在那边迂回。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诶、
2: 欸。对啊。
1: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兴趣所在。
2: 对啊。
1: 有时候只是好像看到什么有兴趣他就砰砰砰就进去了。那一头撞到南墙啊，完蛋了、不适合我回头。
2: 就分析嘛，然后这个未来可能可以怎么走嘛。
1: 嗯。
2: 给他们增广见闻嘛。
1: 对对 对。
2: 然后再自己去判断嘛。
1: 这是啦。只是你有没有时间啊。
2: 对啊，关键是我有没有时间、啊。那其实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你那个小腿对不对
1: 啊，对啊，诶，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说齁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就是我自认为我自己很认真在保养我自己的身体，可是昨天那样子的抽痛就像类似成长痛这种，其实我也很担心。
2: 其实你看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
1: 哦、嗯，
2: 那你转眼间也快六十。
1: 在对住口！
2: 你那个嘴型刚刚
1: 住口！
2: 那个嘴型好像刚刚要骂人的嘴型。
1: 好了，重点是什么？
2: 没有啦，那毕竟也超过五十岁了嘛。
1: 对啦，年过半百。
2: 那你过了五十岁，讲实在话，就是女性朋友当然就会面临到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嘛。
1: 那是铁定的啊，
2: 对不对？
1: 嗯
2: 啊，你这就是可能明年就迈入更年期也不一定嘛。其实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
1: 没有没有，我都没讲话，笑而已、啊。
2: 不要觉得我在污蔑你。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笑而已、啊
2: 我。我告诉你，其实你那个是前兆了，那个是进入这个时期的征兆。
1: 而且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2: 那个是怎样的？那个是可能你的肌肉神经开始缺乏某一些营养素，因为快迈入更年期的时候，某一些营养素啊，它会很容易流失。
1: 我知道有一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齁，就是跟我们的神经是很有关系的。
2: 跟神经跟肌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嗯嗯嗯。
2: 我打个比方说像这个维生素我们的肌肉有一种维生素就很需要它。
1: 哦，哪一种？
2: 维生素 D3。
1: 哦，维生素 D 我知道。
2: 你看
1: 齁、
2: 哦、如果你有去做一个抽血检查你检查出来发现你的维生素 D3 是不足的你就会发现你的一个肌肉的结实程度会不一样。
1: 嗯嗯嗯。
2: 打个比方说你最近有这个情形那你自己再去观察你的肌肉的那个紧绷度有没有跟过去一样还是最近好像稍微松了一点
1: 我觉得啦因为我算是运动量蛮大的。
2: 对。
1: 可是呢不管我再怎么运动就算我保持跟年轻的那个运动时间差不多我的那个肌肉结实度都不如十年前。
2: 对啊。那你因为你一方面在走下坡，一方面在流失嘛，所以它的一个，那你我告诉你，这个很明显，你去验维生素 D3，你的维生素 D3浓度一定往下滑。
1: 我验过，
2: 绝对往下滑。
1: 我跟大家报告，其实哈，像我照，因为维生素 D，
2: 它有一个标准值嘛，
1: 对对对，
2: 那标准值是黑字嘛，
1: 对，
2: 那标准值以下啊，可能会它也不是红字啊，就除非很极低的才会红字，但是你的数值一定绝对大不如前，
1: 对。我特别就是要说，因为维生素 D 本来我们身体会能够制造嘛，
2: 啊、
1: 紫外线照射皮脂腺就是会有那个维生素 D。
2: 对啊。
1: 可是，众人如果运动量这么大的人哦，我告诉你，我去检测我的维生素 D 还是不足、欸，
2: 它是下滑的。
1: 对，我就觉得说， 啊，我晒太阳晒成这个样子，维生素 D 还不够，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要补充维生素 D、啊。
2: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的浓度可能五十几，
1: 嗯，
2: 那现在可能是可能二十几，
1: 嗯，
2: 那二十几还不至于说。不至于说这个缺乏，
1: 嗯，
2: 啊，但是明显的它的数字就是低那么多，
1: 就终究还是不够。
2: 那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啊，所以你的肌肉已经开始有状况了、啊。
1: 嗯，
2: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前后，最容易产生这种情形，嗯、所以它是在警告你，时间到了，
1: 哦、
2: 时间到了。
1: 如果照这样讲，那如果说过了更年期，不就会加速？
2: 会加速。所以你看过了更年期你会发现哦，你的那个赘肉越来越容易生出来，然后肌肉越来越容易流失。
1: 对。
2: 对啊。
1: 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反正这个是正常，我告诉你不正常。
2: 然后再来免疫力，当你的 D3 的浓度下滑。
1: 对。
2: 你也会发现免疫力也受影响。
1: 这个我知道，
2: 嗯，
1: 因为你知道之前那个我们常有看一些那个报章杂志在说啊，
2: 对，
1: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2: 嗯，
1: 你的患病率，就是那种传染病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容易被传染的人？
2: 对，
1: 只要是容易被传染，什么传染病，你都是那种跑第一线的哦，嗯，去检查你维生素 D， 你维生素 D 绝对的是严重不足。
2: 对啊，
1: 对，
2: 对啊，
1: 可是我们现在也都会去吃啊，
2: 所以你看，你如果最近啊，
1: 嗯。
2: 刚才我讲的这些现象，
1: 嗯，
2: 再加上你最近也说，对，好像比较容易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容易感冒，
1: 比较容易累耶，
2: 啊，比较容易累，
1: 嗯，
2: 那就很明显嘛，你去医院就是，你看你的数字就说话了嘛，
1: 嗯，
2: 就真的下滑嘛，
1: 嗯，
2: 那你赶快补回来，我是说D3赶快补回来，你就会发现，好像都不一样。
1: 可是我们补也补啊，但是我总觉得我之前补跟现在补，我吃的东西一样哦，吃维生素 D 也一样啊。嗯，加强补，可是好像
2: 你不要忘了你年纪，你要再加强，
1: 还要再更多就对了。随着年纪要加大，
2: 当然了。
1: 但这样不对啊。
2: 嗯，
1: 如果本来我吃一颗，
2: 嗯，
1: 那我接下来要吃两颗，再来不就要吃三颗，会不会越吃越多嘞？
2: 本来就你身体老化，本来就会出现的情形，
1: 是
2: 你当然把它补回来啊。
1: 是，
2: 对啊。
1: 那如果说像我们在选择维生素 D 有没有什么 paper？因为其实现在也蛮多的，怎么
2: 维生素 D 就大致上分两种，一种是活性，一种是非活性嘛。
1: 嗯，
2: 那当然我们要快速补充就是活性的。
1: 可是我们又不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活性，什么是非活性啊，怎么挑？
2: 其实活性的来源就天然来源啊，非活性就合成啊。
1: 嗯
2: 啊，那活性来源就是羊毛脂去萃取出来。
1: 是
2: 啊，那个比如说这个在你比如说你去做健检，那有医师就会咨询嘛。
1: 对。
2: 那如果你发现D3浓度不够，医生可能就会推荐你，很多医院都有在卖这一支啊，就是那个一个黄色的玻璃瓶。
1: 哦，对。对对对，
2: 啊，然后一小瓶，
1: 又很像那种安瓶状的那种小安瓶，对，
2: 一瓶我记得2000多块嘛，一瓶2000多块，
1: 差不多，差不多
2: 25沫，25沫，2000多块嘛，
1: 对，
2: 那个就活性的，但是液态状的、活性的、油脂状的，那就是天然的。
1: 其实我是希望说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
2: 啊，
1: 就是说活性的维生素 D，
2: 嗯，
1: 那像我们这个状况除了维生素 D 要补充还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2: 那其实像你那个就很明显，你的一个神经的这个还有细胞的这个，那一般维生素 D3 再补充通常也会伴随着跟钙一起补充啊。
1: 哦，跟钙一起补充哦，
2: 跟钙一起补充。
1: 但是呢，爸爸妈妈，我相信哦，钙跟维生素 D 呢，你们一定是有补充的经验嘛。
2: 对。
1: 可是呢，在选择上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困扰。
2: 嗯，
1: 没关系，好，我们下一段节目好好来请教一下，好，我们黄顾问到底怎么补充、怎么选择，哦，对我们身体是最有帮助的。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好，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好，黄顾问，那你刚刚说那个管状的，其实刚刚其实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小编嘛，小编姐姐她有说，她之前就是也有那个医生推荐她吃维生素 D， 可是她一次叫她喝了半罐，
2: 嗯，
1: 3000多块一次半罐，一次1500就没了，两天就 get 手啊。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每个都是财团夫人好不好？
2: 没有啦，就是那你就是花那一段时间的钱，后面也是维持也还好啦。
1: 嗯，
2: 那最主要是因为你流失了嘛，
1: 因为流失速度快，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吃，所以我们希望说给我们一些建议，包括你刚刚说维生素 D 通常要搭配着钙一起吸收嘛。
2: 对，
1: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啦？
2: 这钙啊，讲到钙我就觉得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
1: 嗯，
2: 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2: 那台湾统计下来，我们台湾人啊，就是整个去统计出来吃钙片，包括民间的，包括医院的，这包括诊所，整个统计下来，
1: 嗯，
2: 我们吃钙片的那个密集度啊，
1: 嗯，
2: 以及吃的数量啊，
1: 嗯，
2: 可以说是全亚洲那个量是第一名，用那个人口比例去换算，嗯，
1: 是
2: 我们吃的钙片是全亚洲第一名。
1: 嗯，
2: 那还有一个数据，我们骨质疏松的增长率也是全亚洲的第一名。
1: 好矛盾的数字哦。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清楚？黄顾问刚刚讲，因为这个都是有计算的数字嘛，
2: 有报道过的
1: 哦，官方统计的数字，如果非官方的或者私底下我们不知道，可能更多。他的意思就是吃钙片谁吃最多？台湾人。
2: 对。
1: 然后骨质疏松问题最多的也是台湾人。这怎么回事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意思是我们吃的钙片是白吃了就对了。不是说白吃，是白吃了。
2: 没错没错。就是简单讲就是没有吸收进去。
1: 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2: 很有可能。第一个，你比如说钙要一般会接维生素 D，
1: 嗯
2: ，D3 或者是晒太阳才能够吸收，对不对？
1: 嗯，
2: 好，那重点呢？你的维生素 D3 品质好不好？会不会影响吸收？
1: 嗯，
2: 这第一个嘛。
1: 嗯，
2: 第二个，你的钙的分子量够不够小，也会影响吸收嘛。
1: 嗯，那如果照你这样说啊，我们说真的，我们
2: 像很多长辈会想说啊，这个。我多补年长者啊，多补充一些钙质，
1: 对，
2: 那就每天喝牛奶，
1: 对，
2: 哦，每天喝了这个1公升的牛奶，
1: 有人每一天哦，早上500cc，晚上500cc，
2: 啊，
1: 真的真的这样喝啊，
2: 每天喝1公升牛奶啊，结果还是骨质疏松啊，
1: 那
2: 一样哦，比如说像欧洲、美国啊，
1: 是
2: 很多的国家，他们喝牛奶是怎么喝？是从小喝到大。
1: 啊，对啊，像
2: 俄罗斯也是，啊，
1: 欧洲、美国，他们都是把牛奶当水喝的啊。
2: 俄罗斯那个牛奶甚至比水便宜。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从小喝到大，
1: 对，
2: 也一样骨质疏松啊。
1: 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啊？
2: 那重点是你牛奶，不管是牛奶还是哪里的钙，
1: 是
2: 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被利用？
1: 哦，就是说它吸收进来的钙，
2: 对啊，
1: 到底有没有真正补到骨头里面去啊？
2: 有没有被利用啊？
1: 对
2: 对啊。
1: 那如果没有补进去，
2: 对啊，
1: 的问题其实是蛮危险的。
2: 为什么小时候喝牛奶，
1: 嗯，
2: 效果很明显，嗯，
1: 对，
2: 结果老了喝牛奶没有效果，
1: 是因为我们吸收不好嘛？
2: 吸收力会下降，
1: 啊。对啊，年纪大吸收力会下降，啊。
2: 吸收力下降啊。
1: 那如果是像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2: 其实像现在澳洲他们就是说本来就有啦，但是台湾进。嗯，台湾这一两年才听到啊，
1: 嗯，
2: 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钙，它分子很小，
1: 嗯，
2: 它叫维京钙。
1: 维京钙，
2: 应该大家都没有听过，它
1: 叫维京钙，
2: 对，没听过。
1: 嗯，
2: 那它是怎么发现的？它其实是从澳洲的这个原住民身上去发现的。
1: 澳洲原住民，
2: 嗯，他身上会发现，因为后来研究发现说，澳洲的这种原住民啊，
1: 是
2: 啊，他这个到了。70岁80岁都没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
1: 70岁到80岁都没有。
2: 哎，都没有。
1: 等一下，你说的是男生吗？
2: 男女都一样。
1: 女生他们也生小孩，
2: 对啊对对，男女都
1: 一样。那一样都没有骨质疏松。
2: 那就会去研究嘛。那一般我们做这种研究都是从饮食去研究。
1: 是。
2: 那就去研究。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也没有比较厉害、
1: 啊。对，他吃了什么东西？
2: 后来发现哦，他们有吃一种比较特，比较吃一种盐巴，那盐巴看起来跟它不一样。
1: 盐巴我们也吃盐巴呀。
2: 啊，我们的盐巴是海里面来的，对。
1: 哎，大部分是，对对对。
2: 他们的盐巴是从那个火山盐，就沉睡的火山盐。
1: 嗯。
2: 那火山盐不是有一种盐叫盐盐吗？
1: 哦，对啊，盐盐，我们吃牛排最贵的牛排要加盐盐啊。
2: 对对对对，他们吃的是盐盐。那他们这个盐盐很特殊，后来分析下来
1: 是
2: 他们盐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结构的钙，
1: 嗯，
2: 把它命名为维京钙，因为
1: 哦，
2: 就是分析下来，它这个钙的一个结构，
1: 嗯，
2: 比一般的钙的结构分子更小。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吃这种维京钙，
2: 对，
1: 里面的那个火山岩壁的维京钙，盐盐啊。因为吃饭的时候会加嘛，
2: 有那个
1: 它因为它是小分子，
2: 对，
1: 它所以它可以直接就到我们那个骨质缺陷的地方，
2: 容易吸收，容易吸收。
1: 哦，哎、嗯欸，那问题是我们以前也没听过这种维京钙，台湾现在有吗？
2: 台湾现在有
1: 吃得到吗？
2: 台湾现在有，台湾现在有。
1: 哦，如果吃得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钙片我们本来就都有在吃。
2: 你看澳洲有全世界最好的 D 三。
1: 对，
2: 因为他养很多嘛。
1: 哦、D 三也是澳洲的，
2: 应该是他美国公司啊，但是在澳洲生产。
1: 对，
2: 那为什么在澳洲生产？因为全世界那个羊的这个绵羊啊，
1: 对啊，澳洲很多绵羊、啊，
2: 羊很多嘛。
1: 对，澳洲纽西兰最多了，
2: 它各种羊嘛，绵羊什么羊很多。
1: 对对对，
2: 所以全世界，我刚才讲了，活性最高，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就羊毛子来源活性的 D 三嘛。
1: 对，活性 D 三，
2: 澳洲它就是产地原产地嘛、
1: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去一趟澳洲，维京盐也找得到，然后呢 ，D 三也找得到，
2: 都找得到。
1: 但是问题是我们又不可能全台湾人带去澳洲、啊，你至少帮我们想想办法带回来吧。
2: 已经带回来了，已经带回来，
1: 已经带回来。现在有开始要上市了吗？
2: 对对对对，已经带回来了。
1: 哎、欸，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待会要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既然已经带回来了，那什么地方买得到？那多少钱买得到？我们起码要知道嘛，不然我们怎么照顾？那听众朋友，我们本来就要吃维生素 D， 我们本来也需要钙质的补充。过去你可能吃了很多，可是呢，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会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哦、原因出在哪里？我相信呢，爸爸妈妈一定想要了解。没关系，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的客服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那至于台湾现在准备要上市，哪里买得到，价格是多少，我们待会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哦、待会回来哦。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黄顾问有说啊，好、哦、他说最好的第一在澳洲，那维京盐最新发现身体吸收率最高的、哦、一个钙、哦、从维京盐里面萃取出来的维京钙，诶，到底哪里买得到？既然顾问已经到台湾，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你自己到澳洲去签回来对不对？
3: 应该是这么说啦、嗯、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这个原料买进来、嗯、
2: 是
3: 在台湾生产嘛、嗯、但是没办法，
2: 嗯，
3: 它整个必须在澳洲生产。
2: 你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买它的原料来台湾制造、
3: 嗯、不是，
2: 我们是每一颗每一颗要他们那边制造完带回来。
3: 你就说原料买回来，然后工厂我也跟我做人家顾问有那么多，
2: 嗯，
3: 那我认识那么多的生产厂家，
2: 是
3: 那为什么不要买原料进来？
2: 嗯，
3: 啊，买原料进来在台湾生产，那成本比较低，
2: 差很多、哦、
3: 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澳洲生产？有、嗯、这个牵扯到
2: 在哪里？
3: 牵扯到技术问题。
2: 哦，
3: 啊，
2: 怎么说？
3: 就是说，澳洲啊，它有一家这个药厂啊，
2: 哈、嗯，
3: 它的一个软胶囊技术以及它的一个、嗯、这个包埋技术，
2: 对，
3: 目前台湾是没有的。
2: 哦，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台湾做不到。
3: 对。那这个技术我用讲的、
2: 嗯、
3: 你绝对感受不到。
2: 嗯
3: 啊，你现在桌上啊，对不对？
2: 哦，你说的是这一瓶对不对？
3: 你拿一颗，你拿一颗出来。
2: 这个
3: 你拿一颗出来。
2: 它这个包装
3: 你放到嘴巴里直接把它咬破。
2: 哦，它包装很扎实、嗯、塞得很满。等一下它
3: 咬破，不是咬破之后要咀嚼、
2: 哦、等一下它不是硬的，我把它倒出来一下。
3: 不是
2: 它不是硬的，它是软的耶、
3: 嗯、没有啊，因为 D3 它本来就是油状。
2: 嗯，我把咬破吗、嗯？
3: 你把它咬破，然后在嘴巴里面咀嚼。
2: 哎、欸，有没有听到啵一声？
3: 嗯，在嘴巴里面咀嚼。那皮不要吐掉、哦，皮就是慢慢咀嚼，它会融掉。欸、
2: 好香哦！
3: 嗯，皮它会慢慢融掉。
2: 就是里面哈、哦，听众朋友，它咬开哈、哦，里面是液态的溶，整个溶出来，
3: 嗯，
2: 带有一种柑橘香。
3: 对对对对对。
2: 嗯。它的那个皮啊，它的那个软胶囊咬起来有点
3: 甜甜的
2: ，QQ 的，有点像在咬那个藕泥的感觉。
3: 啊、对对，甜甜的，甜甜
2: 的，甜甜的、嗯，但它没加糖吧？
3: 没有，它那个不是糖、
2: 嗯，
3: 甜甜的，但是那不是糖。
2: 这是什么？
3: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牙膏里面不是都有加那个
2: Salicol
3: 啊？
2: 哎、嗯，那对牙齿很好啊。
3: 所以我叫你用咀嚼的，它会维护我们的牙周，
2: 哦、就保护牙齿
3: 啊，保护牙齿。
2: 哦，所以它这个它里面刚刚流出来整个这样浓浓很香带柑橘味的、嗯，这个就是维京钙。
3: 对， 对， 对，
2: 它是液态的。
3: 它是液态的，嗯。
2: 哦，它液态钙，然后对就是我们在嘴巴咬的时候，它已经慢慢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
3: 经过技术，它有包埋过。啊，水变液态、哦，然后维生素 D3 本来就液态的，
2: 对，
3: 就这样子，
2: 哎、欸，好香哦。
3: 然后你看哦，那个有那个柑橘味，那个是柑橘精油，那柑橘精油目的、嗯、那是一种提取物哈、哦，
2: 嗯，
3: 那个目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柑橘精油在研究里面呢、啊、哈、哦，
2: 嗯，
3: 它本身就是能够吸附重金属。那你咀嚼完口腔先做一个保护之后，你再吞下去。
2: 嗯，
3: 那吞下去，因为它维京钙有经过包埋，
2: 对，
3: 它不会被胃酸破坏。
2: 对，胃酸会破坏钙质。
3: 到肠道这维这个柑橘精油啊，
2: 嗯，
3: 它会吸附肠道的这些影响钙质吸收的一些重金属。
2: 啊、
3: 哦，它会把它吸附住，然后它排出去、哦。
2: 所以它不是只是让我们吃起来有柑橘的香气，
3: 不是，
2: 它是有作用的。
3: 那是有作用，那是柑橘精油。
2: 哦，
3: 所以这样子整个会帮助钙的吸收，然后会把肠道的这个重金属类的东西把它吸附排掉。
2: 哇，它真的是学问哎、
3: 欸！
2: 而且这个刚黄顾问有讲，因为这样子的技术、这样双层的技术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制作，所以它根本无法从澳洲进原料制来回来自己做，
3: 没办法。
2: 它这边每一颗都是完完整整的。坐船过来，坐飞机过来，这样子，哇、
3: 那像这样子，成本就比较高了，
2: 肯定高的。
3: 对、啊，
2: 一瓶抵人家十瓶。
3: 对啊，这成本
2: 对这个其实哈、哦，我们多少在业界都能够知道的。
3: 对、啊，
2: 如果说他每一颗都要原装，都要原装进来，
3: 那个、
2: 它成本是相当高。对对对，
3: 对，关税不一样。
2: 那像这样一瓶，我看一瓶是几？哦，一瓶是30颗。
3: 对 对, 对。
2: 那我们现在一天要吃几颗？
3: 如果维生素 D3 而言呢，哈，一天一颗就够了。
2: 嗯、是，
3: 嗯，那看你啦，因为就我就如同那个我刚才讲的维生素 D3 有没有？
2: 嗯，
3: 当你在长时间缺乏的情形之下，你一开始要吃多一点，先把剂量补上来。补上来之后再去维持就好、哦、所以我通常我会建议人家齁十个里面其实有八个可能都缺乏维生素 D3。
2: 嗯。
3: 那你一开始先吃四颗。
2: 哦。
3: 啊比如说第一瓶或第二瓶整个吃完之后。
2: 是。
3: 那你再去用维持的看你是吃两颗还是吃一颗、嗯、这样就好了。
2: 哦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那种骨质有点酸软的感觉或者是说你长时间本来就有检验出来就是你的骨质有疏松的状态、
3: 嗯、
2: 现在开始你先第一瓶你先都吃两颗两颗就是一天四颗
3: 因为有的人缺钙啊、嗯、钙离子浓度不够啊
2: 对
3: 血压会不稳定
2: 对
3: 然后晚上睡觉会抽筋
2: 嗯
3: 然后不好入睡
2: 对
3: 啊、这个其实跟钙都有很大
2: 都有关系
3: 的密切关系嘛
2: 对对对
3: 那再来就是维生素 D3 你缺维生素 D3 可能会有免疫力下滑、
2: 嗯、是
3: 那肌肉组织能力
2: 对、啊、
3: 那还有这个荷尔蒙的问题、
2: 嗯、
3: 啊等等啊、嗯、还有这个血管的问题这个都需要维生素 D3
2: 嗯
3: 因为不懂维生素 D3 其实可以去书局买了很多有关于维生素 D3 的书
2: 哦对
3: 啊对
2: 好那如果说一开始呢我们就是一天四颗、嗯、你分两颗两颗这样吃
3: 对
2: 哦先把自己的体质整个调回
3: 正
2: 常浓度先调回正常
3: 对
2: 接下来如果只是纯保养、嗯、一天一颗两颗
3: 就
2: 可以了因为它是液态钙维晶钙吸收率最高的所以重点
3: 嗯
2: 那这么好的东西你总要告诉我价格你现在目前哪里有卖啊
3: 现在我们上通路
2: 嗯
3: 其实通路都已经谈好了啦。
2: 对。
3: 啊因为最近刚好有媒体在播出啦。
2: 哦电视啦。
3: 那结果媒体播出整个大缺货啊。
2: 是。
3: 我来不及上架。
2: 所以现在药局还缺货啊。
3: 对现在药局还缺货还没上架已经
2: 看了。还无法上架缺货无法上架。
3: 没有货。
2: 那我们现在电视这样一瓶这样卖多少
3: 我们的一个定价就是、嗯、两瓶、嗯、一次就是购买、
2: 哦。一次一组是两瓶。
3: 一次就两瓶两瓶是1800块。
2: 两瓶60颗、
3: 嗯、
2: 1800块。
3: 30颗 ,30 颗。
2: 对两瓶一瓶30颗、
3: 啊、
2: 两瓶
3: 六
2: 两瓶60颗嘛。
3: 1800块。
2: 因为你先吃两个月先吃一个月看看嘛
3: 齁。对对对。
2: 两瓶1800块。那这样啦因为电视黄国文因为电视上他们是看得到东西的。
3: 嗯嗯。
2: 那是我们这边因为大家都是用听的。
3: 嗯嗯、
2: 那也希望说爸爸妈妈不是光听我们讲、
3: 嗯、
2: 他们是能够先试试看、
3: 嗯、
2: 你是不是能够开放一瓶让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3: 应该是这么说啦、嗯、就说今天还可以啦但是等到我货足了、嗯、上架了就没办法。
2: 我们价格不动啊因为你刚刚说电视卖1800两瓶嘛两瓶1800价格我都没有跟你谈我的重点是后面
3: 你觉得药局这些老板是傻子吗
2: 没有所以我是说我价格不要动嘛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一瓶我们听众朋友吃吃看
3: 我知道因为你的习惯都会想要开放体验。
2: 对你要吃满意啊。
3: 我要讲的就是说等到了通路上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放这一瓶体验。
2: 嗯。
3: 啊那今天呢我会开放给30位。
2: 可以哦。
3: 听众朋友。
2: 等一下 ,30 位而已、哦。
3: 30位。不要多不要多齁。30位听众朋友。啊因为成本很高。30位听众朋友呢两瓶是不是 1800?
2: 对啊。
3: 那我就多送一瓶这一瓶就给你开放体验。如果体验不满意另外两瓶退回来。
2: 嗯、可以哦。
3: 我1800还你。
2: 可以哦。
3: 哎对。
2: 听众朋友、
3: 哎、
2: 今天前30位黄顾问说、啊、因为他好东西他不怕你吃吃看。
3: 啊对。
2: 你吃几天你就有感觉了啦。
3: 啊对。
2: 齁、哦、回去你今天订到的是 ,1800 是两瓶哦。齁、
3: 嗯
2: 哦、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后面加一瓶体验给大家。
3: 啊、
2: 一瓶体验齁、哦、你回去先把它打开来吃。
3: 嗯、
2: 刚开始浓度要把它提升钙浓度提升低浓度提升，
3: 你就那30颗，你就吃一周。
2: 对，30颗，你刚好一个礼拜，
3: 你就吃一周，
2: 把它吃完。
3: 嗯，
2: 好、
3: 嗯
2: 哦，吃满意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哈。
3: 对对对，
2: 0800-550-123，0800-550-123，前30位1800块带回去的是三瓶哦，其中一瓶开放体验，你回去就给他吃吃看。前面30颗，大家记得。 一天四颗，早上两颗，晚上两颗，饭前饭后都可以。先把你的维生素 D 浓度提高，再把你的钙质浓度提高，到后来你才恢复正常之后，你再用保养的方式，一天只要一颗到两颗。最主要，这么新的一个技术，从澳洲原装这样子进来哦，每一颗里面都有液态满满的那个维金钙，补充我们的钙质跟维生素 D。 记得第一瓶齁，第一瓶把它打开先体验看看。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前30位赶快打电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益泰钙加 D3 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来自澳洲的活性钙加好的 D3， 一瓶30颗，两瓶给大家1800块，最重要的是今天买两瓶再加一瓶，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好，这个体验希望大家回去每一天，好，每一天早上晚上各两颗，一天四颗，先让身体的 D3 浓度提高，先让身体的钙质迅速补充，那之后呢纯保养，一天只要两颗，最重要你要买得到。现在目前全通路的价格两瓶是1800块，但是只有今天能够再拿到一盒体验，买二加一三瓶只要1800块，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哎呦好热哦，诶开冷气，
2: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 10% 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哎，黄顾问，
1: 对，
0: 二十组马上不见了。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以体会到，因为听众朋友其实都很清楚，就是我们有开放一瓶体验，那一瓶体验他们回去马上就可以感受一下，
1: 对，
0: 所以他们很愿意赶快来抢嘛，很愿意抢。但是呢，你看他速度之快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抢钙抢东西抢这么快的，因为他们现在本来就在吃，有的刚好自己本身手上的钙跟维生素 D3 也快吃完了，他说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当然赶快抢啊。
1: 我有一个媒体客户啊，
0: 嗯，
1: 就是上架，
0: 嗯
1: 啊。消费者买回去2天，
0: 嗯，
1: 马上回购。
0: 对呀、啊，
1: 所以我整个货进来哈，我第一批是走海运哦，
0: 嗯，
1: 就被抢购一空，
0: 嗯，
1: 然后一直逼我，结果第二批走空运。
0: 等一下，你走空运，
1: 啊、
0: 走空运成本很高
1: 很高。然后我再告诉你，最近
0: 对
1: 石油又涨价，
0: 是啊，
1: 我不管走海运走空运，整个运输费用整个。提升
0: 都很贵，
1: 20%-30%。
0: 天哪！因为刚刚哈，我们那个黄顾问也在讲，他说哈，药局现在还没有上架，因为没货给嘛，因为那个电视刚卖完就缺货了。那他刚刚那一批，他就直接走空运回来，但他算一算成本，接下来他可能到药局价格就会涨了。
1: 嗯，
0: 因为没办法，我相信现在哈，百业都涨。什么东西都在涨，
1: 对，
0: 因为运费很贵，
1: 对，
0: 越来越贵，因为油钱嘛，
1: 国际运费。
0: 但是今天你买到的还是照它现在原本的定价，是非常优惠的哦。哦，两瓶嘛，两瓶是1800块，
1: 对，
0: 两瓶1800块都已经很优惠了。但是今天再加一瓶给大家体验，这一瓶你回去吃满意才留下来哦。但是，
1: 其实你这个不用一直强调，我看那个电话线、啊，
0: 剩三组，
1: 应该剩个位数，
0: 剩三组，
1: 剩个位数，
0: 剩三组，你能不能再给我几组？再10组好不好？
1: 哦、不行，
0: 因为
1: 今晚
0: 存啥周，
1: 真的不行。
0: 没有，因为我现在剩三组，你看现在又少一组，剩两组，我现在电话还是满的，电话还是满的。你再给我10组啦，因为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你如果说其他的东西，我从来不敢这样子跟你要。
1: OK, 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我就再给你10组，
0: 再10组哦，
1: 再十组。
0: 听众朋友，再10组，
1: 你有买到的，就是有多那一瓶体验，你就体验看看。
0: 对，现在在线上的，如果刚刚我们客服人员告诉你没有了，你现在赶快再拨进来。好、哦，我们黄顾问再开放10组给大家。
1: 对，
0: 这10组呢，大家记得哦，大家记得。因为我们现在媒体的价格，就是电视的价格是2瓶1800块。好，这个价格我们不动，因为药局现在目前虽然没有货上架，但是也是这个价格，2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只有今天有一瓶给大家吃吃看。好，这一瓶30颗回去你先体验，吃完体验满意，好，你再留下来，不满意你退回来。好，不满意你退回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你们现在 好，你们现在可能都还有在吃钙片，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前一阵子有听很多新闻在讲，也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吃钙质吃得很努力，但是反而造成一些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这些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动，没有被身体好好的吸收利用，滞留在血管里面。你以为滞留在血管里面没有问题吗？你有没有，是不是冬天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些人好大管大大血管小血管爆爆爆都爆了？为什么？因为滞留的钙离子如果存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血管管壁脆化，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你今天吃进去的钙能够被身体迅速吸收再利用，好、哦、去利用它，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有帮助的。
5: 你不要讲得太好，因为只有十组，你再讲下去
0: 没有 买到的我们要提醒他呀。
5: 你只要再讲下去，我又要不知道躲到哪里去。
0: 没有没有，我
5: 真的被逼的哈、
0: 哦。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再要求你增加啦、虽然我很期待啦，但是
5: 没有。
0: 没有啦，因为如果今天有拿到的好朋友，因为今天黄顾问来这边齁、哦、就是做推广。那对于广告这件事情呢，我们主持人也要负责到底，去推广这么好的商品，既然来到台湾齁、哦、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够吃得到。今天如果没有抢到，之后药局会上架，虽然有可能会涨价，但是我觉得你值得。好，这么好的东西你只要买得到你都值得，因为那是攸关我们身体健康，跟攸关什么，我们后续的人生生活要美满快乐嘛，对不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个骨质一定要好，最重要你要买得到。今天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希望你抢得到，最后五组赶快打电话。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备不甩，明日气象唯一指标国势起扬，行车排行当心灵鸡汤，为了新预设买新衣裳，他说你宁愿淋成落汤鸡一样，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被困形状，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冲着窗，开始计划脑门生算，明天将要七星连线灾难，过了十二点哇明天再战，为了

0: she cute, right?
1: Yeah, yeah, yeah, she cute.
2: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音海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喽，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1.2，请务必小心使用。
3: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千里喧嚣喧嚣一整夜。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HN 豆花妹蔡黄如。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哎，你想干嘛塞那一种虾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想比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台北健康点一。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个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顶元与真顶大赚八成，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陈，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我是 Peggy 许哲佩，接下来来听一下新歌吧。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是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10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你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个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上周五的美股四大指数是全面收涨哦，由这个科技股领军来创高，费半指数呢是大涨了 5.51%，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哦。那么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这个 Intel 是大涨了 13.96%， 然后呢美光大涨了 15.49%， 而且呢这个非农的就业数据啊也是优于市场的预期，因此呢也提振了这个市场的信心哦。那么台股周一呢也是出现这个反弹的走势，那不管投资朋友你过去的操作如何，本周都有全新的机会哦。那么接下来可以如何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在周一反弹哦，这个 OTC 呢则是在创新高，那果然呢这个上周五的震荡就是好买一点，就像老师预告给大家的。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对，那这边我们因为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的我们的心法了、那今天当然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对不对？我想大家都很高兴啊。今天不管你做的怎么样哈，只要是有做股票，大致上应该都是赚的。
1: 是，
2: 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哈，这个行情到底能够怎么赚哦。好了，露比啊，当然你有最近有听到一个很多的新闻哦，我们来讲几个。川普说有外星人。
1: 对耶、
2: 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发生了、我也要跟大家讲，每个人的命运呢它都不是固定的。你绝对有机会赚十倍以上。
1: 是。
2: 但是呢就是要先相信自己。那每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其实你应该都知道我们选股是一流的。只是说呢你或许因缘际会没有真的拨电话进来跟着我做，那没有关系哈、我们就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在这个行情当中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替自己找到机会。首先第一个，你要非常想赚钱。
1: 是。
2: 那或许大家觉得我在开玩笑，不过我是认真跟你讲，如果你没有到那么想要赚钱齁、这个行情对你来说是有点浪费了。那为什么呢？比方说很多人在研究啊，这个研究东研究西，那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研究记忆体好了。研究记忆体你有买群联吗？你可能没有买、
1: 对啊。
2: 那研究记忆体你买南亚科你可能也没有买。那你研究记忆体你可能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先把它做获利了结。为什么呢？因为你担心周末会有事情。那你周末的时候可能看到就是这个伊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动作？可是你忽略了一些我曾经跟大家分享的心法，大家现在根本就不在乎战争了。
1: 对啊，
2: 那个东西是讲看你面子，报道给你两个篇幅啊。你认真你就输了嘛。想当年你认真去研究关税，你就输了啦。你今年认真研究战争，你就输了啦。总而言之呢，那是幌子啊。这个有些事情齁、我们讲就是说大人的世界是这样子啊。你不给一个机会齁、让华尔街的大户进场，对不对？你的政权会稳固吗？那但是有的人他就是看不明白齁、看不清看不透这一点。那老是在那个新闻上面产业上面做研究，你都不知道利空出来齁、就是大咖的要进场。齁、那我就这样子讲齁、其实悟透的人他早就已经在赚钱了，点不通的人呢他这辈子都点不通。那我们说当你一旦悟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技巧这种东西其实真的都不难，日出日落就是基础。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呢这个行情今天最大的特征就是在于记忆体跟其他族群互相没有打架。那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记忆体在转强的时候，别的族群都会拉回。
1: 对。
2: 但你只要发现没有，记忆体融入大家了。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群联齁。
1: 是。
2: 他公布了这个财报。我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国内有很多人嘴巴就是蛮臭的啦。反正记忆体涨他就跟你说这叫景气循环股。然后呢美光只要涨他就告诉你说台湾没有 HBM。我不知道是何居心啊。那简单来讲就是他心底打从心底就瞧不起记忆体啊。那针对这种人齁、当然他心里这么想，我没有什么意见啊。就这个就好像是有的人眼睛戴了自己的眼镜嘛。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冲突是因为宗教诞生的嘛、
1: 嗯、
2: 对不对？你说这个伊斯兰教，对不对？你说现在的这个基督教，主流的基督教天主教，你回想看看这个千年以来的历史，十字军东征还在打，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种族，对不对？你说这个肤色、哦、如果说你真的有到过西方世界、哦、你不要说到那种很先进的地方、哦、什么什么巴黎啊，什么什么什么意大利，你不要说到这种很先进的地方，你到那种比较落后的白人世界，你去看看，我跟你讲，你买个东西你就会看到大家看你的那个眼神、哦、就是不要去那种观光客那么多的地方，你就跟真正的可以感受到那种什么感觉。那我讲这个东西什么呢？讲什么呢？人类心中、哦、都有一个偏见、
1: 哦、
2: 有的人他这辈子、哦、他就是对记忆体有偏见、
1: 嗯、
2: 长呢他就告诉你说叫景气循环股，人家公布 EPS 呢他告诉你说这个东西要卖在本益比最低的时候，总而言之嘴巴就没一句好话。那么长此以来、哦、导致于说呢很多的市场上的资金呢被吓得不敢买、
1: 嗯
2: 哦、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哦、这个全球股市啊，不管你看神颂啊，美光 SNDK 全部都涨翻了、哦、所以我就讲一句话、哦、台湾不会置外于这个世界、
1: 嗯、
2: 那你要有偏见那是你家的事，对不对？反正呢嘎上去嘎爆你，那没关系，我就默默的做我们的动作就好了。所以我就一直买群联、哦、那我很简单几个看法，我把那个法说当中的讲的那个内容稍微跟大家带一下。第一个齁、哦，你如果不理解说一季赚68块是什么概念、
1: 嗯
2: 哦、那我就简单告诉你，台积电贵为神山、
1: 嗯、
2: 去年花了一整年的时间赚60几块、啊、赚66块，66块多嘛， 66.3.25 我有点忘了，股价比去年还高啊，当时啊，哦没有，差不多啦，台积电差不多2300，今天被穿过去了嘛。但是呢群联不到3个月他就赚68块。
1: 嗯，
2: 你想想看，他股价跟台电差没多少。你说我们台湾的记忆体有多么被低估啊，
1: 是。
2: 他简直是被踩在地上，当做什么在看呢、啊、
1: 嗯。
2: 欸，他只花3个月时间，中间还放假，
1: 是。
2: 过年去了。
1: 对，没错。
2: 你知道吗？等于2个半月而已啊、嗯、你知道吗？元旦还有连续跨年假期。嗯，等于是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赚的钱呢、啊、超过台积电去年一整年。
1: 哇。
2: 但股价竟然跟台电差不多。有没有低估齁，你自己心中有个良心呢、啊、我都不想讲什么、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至于坚持不愿意，总而言之就是有人家凑记忆体的齁、哦、那是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很简单嘛，1600买1700买1800买2000继续加嘛。
1: 是。
2: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齁、哦。四月营收既然比三月高，那也代表说半年报里面第二季有可能大于第一季、
1: 嗯、
2: 这是什么意思呢？Q2 还不止688，那你今年 EPS 不是要看300块了吗、
1: 嗯、
2: 我们简单来讲个20倍本益比啊，那你不就7000了吗、
1: 嗯、
2: 对不对？
1: 是。
2: 所以你说这个2000我敢不敢买，我告诉你哦，我们是全家重压。
1: 是。
2: 从、哦、上到下，除非你开口跟我说群联买不起、
1: 哦、
2: 那我就给你小群联、
1: 嗯、
2: OK
1: 是、哦、
2: 那就这样，其他我不解了，我就直接告诉你全部赚翻了。这一波群联有跟我买到30张以上的，2个月赚一栋房子，台北、台中、高雄一大堆。
1: 嗯，
2: 好，我不讲那么多废话。比较晚进来的，很简单，你买一顶，因为你来不及了嘛。
1: 嗯，
2: 进去也全部涨停。
1: 是、
2: 哦。好，再来我继续讲。
1: 嗯
2: ，ASIC 这个东西哦，它就是以前大家都涨那个辉达嘛。
1: 嗯，
2: 那我讲很简单，只要曾经有做过 CPU 的，反正你相关晶片跨入的，通通都算是。因为我们台湾是这样子哦，台湾除了特别状况的那几年呢、啊，曾经有一个做镜头的当过股王，
1: 嗯，
2: 要不然哈、哦，我们台湾的传统一定都是 IC 设计。
1: 是，
2: 你看台湾历届股王哪个不是 IC 设计？
1: 嗯，
2: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只要你是被低估的 IC 设计，你都会有翻4-5倍的空间。那么现在不是有万元的股王吗？
1: 对，
2: 发哥这么低，
1: 嗯，
2: 那以前是用这个手机的本益比，对不对？现在要给你 AI 的本益比，10倍跳3倍，先不看 EPS， 光价格就先翻3倍，
1: 嗯，
2: 2000敢不敢买？对不对？我给你用一个创意的本益比， 那你看创意又涨停，追不到它、啊、追不到它就继续追，你涨半根我涨一根，你涨一根我涨三根，联发科能天天涨停、嗯、对不对？所以第一波没有买到宜鼎，没有买到记忆体的全部跟我买发哥，
1: 嗯，
2: 我告诉你一样大赚。
1: 是
2: 这一次齁、哦、不管是发哥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创意也好，对不对？随便买一张或两张啊，手上赚的钱都大赚百万以上，
1: 嗯，
2: 对不对？因为你很简单嘛，两张就赚一百多万了啊。这种股票我们讲一个概念齁、哦、就是说我这样子觉得啦齁、哦、经过这一轮的这个所谓的股市的 AI 多头以后齁、哦，我觉得不是所谓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全部打散重来。
1: 嗯，
2: 因为以前的有钱人齁，如果你只会收房租的话，你有可能齁，接下来你会被那些少年做股票的给翻越。
1: 哦，
2: 因为大家都买房子不会租了，因为两天就买一栋房子。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1: 是
2: 我说两天都不夸张哦。
1: 嗯，
2: 正常来讲两个礼拜赚一栋房子。两天都不夸张，那你看你的资金嘛，对不对？我就讲发哥随随便便就几百万。好，那发哥会不会带动到低价的 IC 设计呢？那当然会嘛，就像就像去年会带动到这个基期比较低的这些，包括不管你是在模组也好，你制造端也一样嘛，你那个南亚科它不是都涨停了吗？所以今天最大的特征就是在于说由高带低。
1: 嗯，
2: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么多的股票攻涨停，投资人到底怎么办？
1: 嗯，
2: 很简单，我们今天开放一个跟大家分享刚起涨的股票。
1: 是，
2: 这一份资料叫做五月天。
1: 嗯，
2: 这个五月天呢，就是五月才刚刚起涨的股票，我告诉你就是这几档，我们把它做成一份资料让大家来领取。今天只要拿到我们的 LINE， 今天只要打电话来通知，通通带回家。
1: 好的，那么这个老师过去一个月呢，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全联的第一季呢，绝对会给出这个闪瞎所有人的数字。那么果然第一季就赚了 68.8 块哦。那周一呢，也是直接跳空来锁涨停。那很多人都会懊悔说，哎呀，没有跟上怎么办？没关系哦，老师呢，今天特别想要来帮助大家，所以呢，准备了这一份涨停五月天的资料，而且呢是刚刚起涨的新股票。所以呢，投资朋友现在就赶快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不管你今天是打电话进来还是加入 LINE IT， 就可以赶快把这份资料给带回家，务必把握机会咯。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FM 台北健康点一。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好，大家好。
0: 好，那么这个记忆体呢，就如老师所预告的，是全面喷出，当然呢其他的族群也是有被带动到，所以呢要请教老师，接下来投资朋友还有这个刚刚起涨的新机会可以来把握吗？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成绩单，那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端倪哦。第一个我们来看到1597的值得，那很多机器人还有包括工具机这个部分在近年以来跨入什么呢？半导体的一个设备。好，那我们看到主要就是上银跟大英威。不过我们来看一下1597的值得，买在130块附近，现在是180，一张赚5万嘛，20张轻松赚百万。所以我就说赚房买一栋房子太简单，现在不要那么快买房子了，因为你现在买的房子再过两个月你不喜欢了，你现在去看一个那个什么20几平的嘛，里面小的跟什么一样乌黑麻漆的，我跟你讲，你等到赚3000万以上的时候，你再回去看房子，那一些你不会想买了，你相信我了。像我之前就是跟我们家几个朋友讲，你不要太早去看房子啊。你现在看的房子股票做了两个月以后你都不喜欢，结果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在看那个什么新的，竟然都来大安区看，看那个什么敦化南路，他现在好像在那个什么，跟那个哪里啊，市民大道交叉那边。哦，还有那个敦北那个，好像是在那个河库总部后面看那个什么案子，我去看超漂亮的，对，超帅的。还有那个现在最热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嘛，大巨蛋那个周边。你往北是延吉街啊，往南的话就国父纪念馆这一段，里面不是有盖几个新案子？他们都在看那边，超帅的。一开始是想要买那个什么30-40平的，对不对？结果联发科买了10张以后，现在都在看80-90平的，1亿真的太便宜了，随便都赚1亿啦。好，那我这个留待等一下来跟大家讲啊，不要太早买房子齁。反正再过半年那些房子你也不想要了，你都想看豪宅，那我继续讲了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1597的值得，买在130齁，现在180还没有卖，一张赚5万，20几张赚轻松赚100万，20几张大家都可以了齁。那包括这个我们小陈小张刘小姐大家都可以买得起，轻轻松松赚百万。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的是具有科技。具有科技就是 ASIC 里面的低价版本，买不起发哥的就是具有科技，我们的配置是这样，买在170，现在230。轻轻松松一张赚6万嘛，20张是赚120几万，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就跟你讲啊，不要太早买房子了，照你赚钱的速度大概2个月你就全额付款了。也不要太早贷款啦，你反正赚了钱以后你也不会想再贷款了啦，只是说没关系啊，反正赚到钱也是有很多烦恼，以后我再教你。再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群联，就不用讲了，这个应该随便都大赚千万的啦。那群联这一档股票就可以赚到1亿的啦。事实上我们带了很多的朋友其中有几个朋友都告诉我说，群联他其实以前大概10几年没有做过这次股票。发哥也是啊，你加入了 LINE 你就知道里面有一个林妈妈，他就是这样子赚钱的。那林妈妈其实在股市当中20几年了，他其实浮浮沉沉也没有真的赚到大钱，没有想到这一次就在他不做了这几档股票里面，联发科跟群联十几年都不碰的股票，最近这2个月一碰，你看整个人都容光焕发，有没有？
0: 是，
1: 然后我们来继续讲当时买在1600、1700、1800、2000的，那大家就自己算，如果有造诣这次股票走到4000块的话，那我想人人都赚1亿了。好，来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不及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什么普瑞。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也跟大家讲过了，以前联发科是在做白牌手机，以前联发科是在做手机晶片，这个品牌手机晶片，那这个都是很多非屏阵营的。那苹果是谁呢？苹果的不就是4966的普瑞吗？那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也跟大家讲过，其实这一题很多人都答出来了啦。联发科另外一个就普瑞嘛，
0: 老师提示的很清楚，
1: 对，因为苹果阵营的就普瑞嘛。那也许不是做手机，但不重要啦这本来就不是我们要研讨的重点，大家都知道这个4966嘛。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送分题今天直接攻涨停了，那就恭喜大家了，如果你有买10张20张的就给自己鼓鼓掌那 再接再厉，那你务必要拿到我们这个名单。光是我给你猜谜的股票就三根涨停，
0: 对、啊、
1: 你拿到名单还得了、
0: 哦嗯、
1: 这个礼拜如果赚太多也做点好事、哦、就是回馈一下就是帮帮家人齁、哦、这个看是要怎么样给社会上的一个和谐的回馈了、哦、
0: 是。
1: 好，来我继续讲啊，这个赚钱赚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看一下齁、哦、除了怡鼎之外还有像谁呢 ?1809 齁、哦、中佑。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群创了齁、哦
0: 嗯、
1: 上个礼拜四我们三个组别全力买进群创。手中有买200到300张的随随便便都是大赚100万以上。嗯、所以就是一周100万诶一周100万我看一下一个礼拜100万的话一个月是400万嘛，对不对？那理论上来讲的话，理论上来讲，三个礼拜的话，400加400，大概到第三个到第四个礼拜哈，因为你的资金已经翻一倍了嘛，
0: 嗯，
1: 所以你不会再只买所谓的200到300张，你下一次就要挑战500张了、
0: 嗯，
1: 所以你到了差不多6月的时候，你买的股票会比较不一样。那这就是我来跟大家讲我们整个赚钱的一个这个过程啊。那我现在就。我觉得其他啰哩吧嗦的就不讲了啦。现在大家都在找那个 ASIC 嘛，一定有人去找。比方说 IP 的都会被抢啊，
0: 嗯，
1: 对不对？以前当过股王的通通买嘛，这个我这一招我就讲过了啊，力旺不是吗？讯星那些都、嗯、那个 CDKY 不是吗？还有就是爱普嘛，爱普也是 IP 的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东西叫矽晶圆啊，矽晶圆的话就是我跟上礼拜也花了时间跟大家讲中介层嘛，中介层其实它不见得是矽啦，其实未来来讲碳化矽也可以当做矽中介层。晶片越来越大了，因为这是大家都把那个包括 IC 晶片跟所谓的记忆体通通都堆到这个晶片上面做成一块整合的，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地基打出来。那这些东西当然都是选股的一个好方法，
0: 嗯，
1: 但是一般的投资人可能你不会选。那我今天很简单齁，今天只要也不用五月天，你就加一齁，今天只要在我们的Line It 当中加一、
0: 嗯、
1: 我们就让各位带回这份资料，五月才刚起涨的股票、嗯、里面是我们呕心沥血个个都是精华，务必拿到，为了你自己好，拿下这一档、这一张、这份资料哈，拨电话进来，把资料带回家，立于不败之地，赢在起跑点。
0: 好的，这个投资朋友，不管你过去的绩效呢是操作的如何，本周呢全新的机会要好好的来把握，你绝对来得及参与到这个行情哦。那么就像老师说的，这一次呢涨停五月天的资料呢，老师锁定的都是刚刚起涨的新股票，你绝对来得及参与哦。所以呢，欢迎大家赶快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然后输入加一，赶快把这份刚刚起涨的新资料给带回家哦。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1: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26。今天也是国际护师节。护师在过去我们会把它习惯成为护士，不过现在因为有更加专业的考量，然后也根据与时俱进的一些法规的更新，所以现在我们都会统称护理人员叫做护理师们。而护师就是医院当中除了医生之外通常是最忙碌的一群人，为了要照顾病患，生活步调是非常的紧凑，甚至很多的护师都还会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工作。那么提到护师节，你可能已经想到了南丁格尔这位人物。南丁格尔是英国人，他生于1820年的时候的意大利，从小就非常向往护理工作，可是因为家里的反对，一直到30岁他才毅然决然去接受了护理的教育训练。而因为热情与爱心，让南丁格尔虽然起步的比别人慢，可是受到各方的好评。不久之后，南丁格尔因为目睹战争的残酷跟伤亡，所以他就自愿请调到战区去服务，照顾受伤的士官兵，也让战区的这些士兵前线的人员大受感动，逐渐成为大家的精神支柱。虽然护士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南丁格尔最终留下了一句名言，他说人生就该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后人为了要纪念这样的奉献精神，就把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号制定为国际护师节。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四支笔加上黄璐子音演唱的《我的救护车》，来纪念南丁格尔。

0: 哦，回到家了，好热，冷气开最大。斯马特，帮我播音乐。
1: 好的，
0: 我先去冲个澡。哎，停电！
1: 我是你的语音助理斯马特，先帮您启动备用电源。现在整个城市电力吃紧，无法预测何时来电。
0: OK，
1: 极端气候高温不断，用电量屡创新高，请将老旧家电汰旧换新，优先选购具节能标章家电。家中灯具全数换成高效率的省电灯具，关闭不常用的电器电源，睡觉时冷气设定27到28度，搭配电扇或循环扇使用，就能有效散热又省电。这个是斯马特贴心提醒。So smart.
0: OK OK.
1: 现在先帮您用手机播放你最爱的电台城市广播网，请慢慢欣赏，等待复电。
2: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苗栗98.3，大苗栗广播，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3: 是地震吗？
4: 哎，我在煮开水。
5: 瓦斯关掉，避难包拿出来，赶快躲到桌子下、趴下、掩护、稳住。
6: 台湾地震频繁，消防署提醒，平常要准备好紧急避难包，里面放置食物、水、个人药品、保暖衣物、手电筒及充电器。地震发生时，牢记保命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做好全面防震准备，就能有效减低受灾时的损失哦。
2: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林凡，当你说了再见以后，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来关心一下在天气的部分，今天有滞留锋面在华南形成，台湾附近水汽增多，天气转为不稳定。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是多云天气。中午之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的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低温22到24度，白天的北部、东半部高温28到30度，中南部32到35度，南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者是河谷可能有36度的高温机会，户外活动朋友要留意补充水分。美国与中国日前公布了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在台湾时间13号晚间抵达北京，14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方官员表示，美中关系重新聚焦在重要议题上，就是重建美国人民的安全以及繁荣。川习会将在经济跟安全的现况上推动目标，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以互惠与公平来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维持台海稳定对全球有益，美方不希望看到任何逼迫或强行改变现状。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指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度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问中国。对于川习是否会讨论伊朗，郭家坤也表示，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就是继续为停火止战来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三班互并比两年入法是总统重要政见，不过卫福部预计117年5月1号才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备询表示，如果担心跳票就再投给总统，一定会落实，引发舆论哗然。立法院执政党团则表示，无论是互并比或者是三班互并比，都是为了改善护理师的工作过劳现况，在讨论如何执行时应回归务实面，共同思考政策执行的可行其程，找寻配套逐步落实，并观察医疗现场情况滚动检讨，并也澄清部长的口语表达可以再做调整，但相信部长对政策稳定推行不跳票有信心。世卫大会本月18号将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以及外交部长林佳龙日前举行记者会。石崇良指出，虽然台湾至今还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但面对人口老化、新型传染病等全球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也更要积极参与，因此将率团前往日内瓦举办4场论坛，呈现台湾 can help 的重要角色。

的。至于林佳龙是否随团前往日内瓦，林佳龙则表示有在规划当中，确定后再向外界报告。立法院在日前三读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总统府也随后发布总统令公布特别条例，其中第一波对美军购预算上限是3000亿元，第二波对美军购预算上限是4800亿元，并排除商购以及伪制的案项。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顶元与真顶大赚八成，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荣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3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5: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90.1 台北健康，补充元气吧。大家好，我是李谦。

这首歌曲来自 Azura Ray 所演唱的 Slave Sorrow， 7:30，继续关心健康消息。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会流汗，然后或者是觉得很闷热，就想要吃一些辣的食物来把那个热气给消掉，好像把那个热气引出来的感觉一样。那吃辣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肚子有点不太舒服，有点胃痛。那这个时候胃痛你可能又会想到是因为你吃太辣，但是胃痛有很多的原因，包含你可能吃太辣，或者你可能压力太大，或者有可能你会想要因为胃痛的关系喝牛奶来养胃，或者是你可能胃痛就医之后发现症状好转了，你就自己停药了。那么医生也提醒说，我们的胃这个器官我们可能对它不是很了解，那在坊间有很多关于胃溃疡的观念，有一些是迷思，如果延误治疗严重一点可能会有胃出血，甚至是危害到生命。像最近就有医师来提醒大家说，胃溃疡这件事情是胃黏膜遭到胃酸侵蚀形成的伤口，常见的症状就会有上腹痛、闷痛、灼热感、恶心、食欲不好，严重的话会有黑便或者是吐血这种胃出血的症状。但因为我们对胃溃疡真的是很陌生，或者你可能人云亦云，就听别人说胃溃疡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以为应该都会是这样。那胃溃疡的形成原因就在于胃酸跟胃黏膜的保护机制已经失衡了。除了像幽门螺旋杆菌或者是你有用止痛药之外，你包含抽烟啦，或者是酗酒、作息不规律、长期空腹，该吃东西的时候没吃，或者你有巨大的压力，这个都可能也会导致你有胃溃疡的风险。那在临床个案上，曾经有一个50多岁的男生，因为他长期自己服用止痛药，后来出现了胃溃疡的症状，然后去就医检查，发现已经是严重胃溃疡出血，就已经严重到需要紧急输血跟住院治疗。所以医生提醒，如果你持续出现胃痛、食欲不振、体重下降，或者是你上厕所上完是黑便，或者是你有吐血的症状，要尽早赶快去消化内科检查，千万不要自己乱吃偏方或者是乱吃成药，以免小问题变成大疾病。常见的胃溃疡的迷思还有几个，像是吃辣是不是就一定会造成胃溃疡，这个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因为辣椒本身不会直接破坏胃黏膜，也不是胃溃疡的主因。可是如果你本身就有溃疡，那么辛辣的食物吃进去确实可能会刺激伤口，让你的胃更痛或者是更不舒服，所以吃辣不会直接造成胃溃疡，但如果你有胃溃疡再吃辣就会不舒服，是这样子。另外压力大就一定会有胃溃疡吗？压力会影响自律神经跟胃酸的分泌，但是真正造成胃溃疡的重要原因应该还是会以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为主，然后又以长期服用止痛药最为常见，也并不是说你有压力大就一定会有胃溃疡，它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还有可能会间接的导致你的胃酸分泌失衡，导致你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是有可能的。以及胃溃疡是不是只要控制饮食就会好？我们要理解胃溃疡它是属于我们的胃的黏膜已经有实际破损，它是一个组织的受损，所以它并不是说单靠你少吃一些刺激食物就能够完全好的，很多的患者都还是需要透过药物去抑制胃酸，这样子才会让胃黏膜有机会修复。所以饮食控制是必要的，但是它不会是只有饮食控制就一定会好起来。那么你说喝牛奶能不能养胃？牛奶可以短暂的中和胃酸，症状会暂时缓解，但是牛奶当中有蛋白质、有钙质，这个还是有可能会刺激胃酸的分泌，长期下来只喝牛奶是没有办法来抑制胃溃疡的受伤的，所以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如果你有各种的不舒服还是尽早就医，不要迷信偏方，才不会小病延误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有一项经过600位哦癌症病人体液研究显示呢，高达85%的癌症病患呢是酸性体质，而一般健康人的血液呢是弱碱性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啊还有生活形态啊，逐渐这个身体也会酸化，而人体的酸性化就是百病之源哦。而且呢听说这个肥胖也是有相关的哦，要怎么样来判断和改善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陈顾问，你好。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说这个头皮屑啊、狐臭啊，还有什么体味等等，都跟酸性体质有关哦。那到底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分辨自己有酸性体质呢？
3: 其实呢，如果说我们体质已经开始酸化了哈，我们会发觉说我们的精神开始会变得不好，
2: 嗯，
3: 而且呢，睡眠呢也会睡得不安稳哦。
2: 嗯、哼哼，
3: 那我们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哈，会有一些狐臭啦、香港脚体臭、口臭的问题也是正确的。
2: 嗯、哼哼，
3: 因为呢，我们的身体越来越酸，毒素就会越来越沉积哈。那当然呢，我们排出来的汗味啊、味道就越来越重，我们有熬夜啦、抽烟喝酒、爱吃肉人，体味就一定会比较重。甚至于像阿公阿嬷、啊、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哈、
2: 欸，
3: 那个体质都是一定非常的酸化了，
2: 有个老人味了，
3: 对，都有一个老人很哈、
2: 嗯。
3: 所以呢，体质酸化呢，当然呢，我们会造成的病变就非常的多。健康人的血液是呈现弱碱性的，所以器官都是健康的，毒素都没有囤积下来。
2: 嗯、
3: 但是呢，体质一直酸化下去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就会酸退哈、
2: 嗯，
3: 毒素就会沉积，所以细胞呢，当然如果说呢，一直包住毒素，一直发炎，当然就会有一些恶性肿瘤的病变了。
2: 嗯哼哼，所以这个酸性体质就是这个医生也说是百病之源、啊。
3: 对，
2: 所以呢，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疾病呢？
3: 一般呢，我们的三高呢，哈，跟我们的酸性体质都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像我们的糖尿病。
2: 好、
3: 那如果说像高血压的话，我们自己去试想嘛，我们人体呢，其实最大的一个主要成分组成还是由蛋白质嘛。那我们像牛奶啦、豆浆啦，它也是属于蛋白质的液体哈。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室温下酸化了，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2: 臭掉了，对，酸掉了。
3: 对，第一个是酸掉了，第二个它会结块，对不对？那人体的血液也一样哦。如果你的血液变酸，你就会容易结块，堵在你的血管的末支，或者说像我们的心脏部位这个血管的一个通道里面。那一堵塞了以后呢，哈，你的这个血流量好就会加速，血压就会升高。
2: 嗯，
3: 所以很多啊，像我们一般脑中风啦、心肌梗塞的人，他去做一个抽血筛检出来，也都是呈现比较浓稠的血液，比较酸化的。所以如果说你爱练会卡轻哎哈，血压不要一直常常就是暴升啦、啊、哈、这一种啊，或是预防我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当然就是要让我们的血液呢呈现一个弱碱性，这样你呢哈就不会有结块的情况在你的血管壁里面。
2: 对，这样讲起来真的还蛮恐怖的。另外像是这个肥胖啊，还有这个刚刚有提到的恶性肿瘤，也是跟这个体质酸化有关哦。
3: 嗯、
2: 那一般呢，我们在网络上查这个资料，就会发现说呢，很多医师就叫大家多吃这个蔬菜、水果、碱性等等的食物，都列出来一大堆哦。当然，这个每天要摄取也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吃这么大量。如果要每天保养的话，要怎么样吃什么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酸性变成碱性呢？
3: 当然，我们常在讲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要变酸性啊，哈，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嘛，熬夜嘛，对不对？还有就是抽烟喝酒嘛，那再来的话就是精神压力过大，跟爱吃肉类跟淀粉类。那要帮我们的身体呢快速变成一个弱碱性，当然运动不可缺少，蔬果不可缺少
2: 哈。
3: 那如果说呢，蔬果这里面呢，你又要去分成，就是哪一些蔬果呈现酸的，哪些蔬果是呈现碱的话，我教大家一个最容易辨别的方法，就吃到嘴巴里面感觉越酸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变成越碱性的东西。
2: 哦，这样分辨就可以了。
3: 对，
2: 所以像是这个柠檬啊，还有梅子啊。
3: 是，
2: 还有这个葡萄柚之类的，
3: 对，还有像醋啊，也是很酸，
2: 对
3: 不
2: 对？
3: 对
2: 对对对。
3: 那如果说要综合所有的这个水果起来哈，它是又碱性又可以帮我们身体排酸跟排毒的话，我是推荐这个梅子。
2: 嗯哼哼
3: 哼，对，因为梅子里面最厉害的东西就叫有机酸。
2: 嗯、
3: 有机酸呢，哈，我们知道身体里面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的巨噬细胞，好、
2: 嗯、
3: 增强两倍。
2: 是，
3: 那巨噬细胞是拿来干嘛的？它就是拿来攻击你的发炎细胞跟你的癌症细胞。
2: 哦、嗯，我听说呢。那这个顾问自己也是在鬼门关走过这个两回，也是 就生过大病的哈，
3: 是。
2: 所以听说你也是为了说让自己这个身体变好，你有去日本去寻找这个梅子的梅精，是不是？
3: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癌症的患者，好，大概已经有10年了。
2: 哇，
3: 对，那这10年呢，当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们从子宫颈癌又转到脑瘤嘛，
2: 对对对，
3: 那也很害怕说，哎，会不会再有下一次哈？所以呢，哈，就听了很多人的意见，就发觉说，哇，梅子这个东西真的很好。你看我们日本人这么的长寿哈，身材这么的好，皮肤这么的好，
2: 对，
3: 其实都是跟他饮食这个梅子有很大的关系哈。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呢，哈，梅子已经伴随他们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那一直沿用到现在，他们每餐呢都还是会去配这个梅子，
2: 对，
3: 尤其像日本的
2: 白饭上面放一个梅子，
3: 对，老人家他就是一颗梅子倒在饭里面，这样捣碎了来吃。那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梅子啊，经过我们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研究过后，就发觉说，哇，原来这个梅子，如果说我们把它炼成梅精，也就是把梅子所有的精华都浓缩起来的话，它对我们人体呢，证实有16大的功效。
2: 哇，16大功效，
3: 对，
2: 嘿。
3: 比如说我们现在嘛，可能大鱼大肉过后，大家都很害怕脂肪的囤积，
2: 对啊，对啊，
3: 对
2: 啊，
3: 对不对？就发觉呢，原来我们多使用这个好很好的梅精的东西的话，它可以帮我们去油解腻，提高我们新陈代谢，那自然而然呢，好，你身体上囤积这个肥肉就会代谢出来了。
2: 对，大家都希望降低这个体脂肪。
3: 对，因为很多人找遍了很多的方法想要来做减重，一般都是什么挨饿节食啦，抑制食欲啦，其实这样子反而就是让你反复会有悠悠球效应，越减越胖。那最根本之道还是让你把你的体内的这个细胞的毒素啦，甚至一些负荷的多的这种水分啦、脂肪代谢掉，才是根本之道，就是让我们身体呢调回最原本的一个新陈代谢值。
2: 是，
3: 所以服用梅精是很好。还有像我们有三高的问题，你如果说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好，来服用这个梅精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还有像我们台湾人其实现在也是有三高啦，叫什么？第一高叫做你的可能肝机能不好嘛，
2: 啊，对，
3: 肝病嘛，哈。第二高叫做洗肾人数高嘛，第三高叫做大肠癌人数高。
2: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这个病都很可怕。
3: 对，所以像如果都服用梅精，它都可以帮你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废水，甚至于像我们细胞里面哈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发炎物质，甚至于呢有可能是致癌物质，帮你去做一个平复。那还有像我们一般尿酸痛风的人，因为尿酸过高，你就会容易有痛风结石，
2: 对，
3: 所以你一定要去多服用这个梅精哈，然后去平衡掉你的酸碱值。其实好处真的很多，譬如说皮肤如果说容易过敏，鼻子容易过敏，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会有些烂痘痘、黑斑一直长的，其实服用这个东西都是很好的。
2: 对啊，我看这个顾问呢，已经这个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完全不知道他以前曾经在鬼门关走过2回哦。然后皮肤也是非常好，就是服用梅精以后，这个气色都会变得很好。最主要是你身体健康了。
3: 对 对, 对, 对，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毒素一定要代谢掉，酸碱一定要平衡掉，不然你过酸，毒素就累积下来了嘛，你没有办法排啊。
2: 好，听说现在最好的这个济州梅精已经有新研发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其实呢，在我们日本哈，我们大家有去过日本都知道，他们品质是非常的好的。
2: 对
3: 对，尤其像日本济州梅，又是全日本第一名的产梅地点哈，把这个6分熟梅子采收下来以后，浓缩熬煮这个炼这个梅精，用100公斤才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然后这个梅精是非常的顶级的。那现在的新研发呢，其实他们是把这个很好的梅精再去做2度的发酵，这个是现在还没有人可以仿冒出来的。
2: 对对，
3: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觉说，结合这个梅精啊跟酵素的功效以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平衡掉酸碱值，以外又可以帮我们把这些哈有害的物质、不好的东西啊，像肠道里面的脏东西都可以排出来。
2: 是。
3: 那像我自己在吃，我就发觉说，哇，真的，刚吃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产品哈，真的排便都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黑，非常的臭，真的很臭。
2: 对。
3: 你就会发觉说，原来我们人体真的哈夹杂
2: 了太多毒素了，
3: 对，太多的脏东西了，一定要排出来哈。
2: 是。
3: 那这样东西呢，其实在日本呢，基本上呢，家家户户都会来使用这个济州梅精，对，而且呢，一小瓶哦就要日币20000块，
2: 哇，
3: 对。那现在的新研发更是不得了哈，据说呢，我们每天只要使用4公克，就可以平衡掉我们吃下去的甜点啊、肉类啦，甚至也可以把我们肠道的脏东西都代谢出来。
2: 这样好方便哦，只要一包就可以。
3: 对对 对, 对。
2: 那今天也听说也有这个要让现场的朋友来索取这个试用，是不是？
3: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很好的哈日本济州梅精的新研发， 今天现场我们每个人发放三包，
2: 好，
3: 只要打电话进来就可以索取，而且呢是小朋友哦，2岁到102岁阿公阿妈都可以使用，因为有很多妈妈都说这个小孩子因为长期喝牛奶哈，又不爱吃蔬菜，常常都会有排便不正常的问题，
2: 现在小朋友就有了，
3: 对，都会弄一点给他吃，就发觉说，哎，小孩子真的哈，肠道里面的脏东西清出来以后，反而胃口都会比较好，所以呢，现在现场开放，如果大家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就赶快来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哈，来索取免费的体验包哦。
2: 平常我们生活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我们都不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过你真的如果去检视自己是不是酸性体质的时候呢，哇，真的觉得每一项都有哦。所以赶快来改变一下自己的体质，赶快来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有今天呢这个新研发要让大家来这个索取哦，也赶快拨打喽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拜拜。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那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一百一十四年中哈手的水开始申报了，使用手机的报税 so easy， 不是 app， 不是卡片，加加申报三步骤：第一，验证身份；第二，统一生涯补选表内容；第三，选择拿退税方式老申报上传。被做的选择变数资料，修改内容过后完成申报，目前还做的直接提上上传哦。手机发票不用云端，再给贵妇后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坡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5: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坡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坡甲乳蛋白，04-2395-0362。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8: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9: 当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营建剩余土石方全流向管理新制今年元旦上路，桃园有民代反映指出，新制冲击之下，合法的去化量能不足，区公所反映连挖水沟等小工程都因为厂商不敢接而停摆。市府都发局回应，目前还没有公共工程因为土方问题延宕，不过市府已经编列预算研究桃园设置最终处理厂的可行性。彰化县受水乡代表会在上周通过0-3岁育儿津贴自治条例，预计今年7月1号上路，符合资格的家庭每月加码领取2000元，累计3年最高可领72000元，预估全乡大约966位婴幼儿能够受惠。台北市委外停车场管理遭到质疑，乱象多。根据统计，台北市公有停车场委外比率高达83%，而委外的投诉数量也比自营的停车场高出4倍多。有议员质疑，业者为了降低成本，大多是一人雇多场，导致遇到争议时，消费者经常求助无门。停管处回应，会在严拟业者的常犯项目，加重开罚。为了因应大量失智长者照护需求，苗栗县苑里镇西坪里社区关怀据点日前举办启动 AI 陪伴失智照护新模式剪彩仪式，未来会串联苑里在地资源以及照护支持，打造结合预防、支持还有照护的整合式服务。台南航空站去年年底启航直飞日本熊本、冲绳，突破疫情之后零国际固定航班的窘境，而地方期待再增加新的航点。有多位市议员质询要求市府锁定韩国、泰国、越南等地区，积极拓展航空网络。对此，台南市观旅局长林国华表示，现阶段已争取恢复越南胡志明市航线为重点工作。 嘉义县议会定期会日前开议，有议员针对各乡镇频繁发放现金的现象，直言已经演变成普发现金之乱。县长汪章良表示，虽然尊重地方公所自治权利，但是反对举债来发钱，也认为现金竞赛会造成财政困扰。为了阻止空地被乱丢垃圾，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推动智慧巡查计划，监测严防非法废弃物倾倒以及环境脏乱问题，未来也规划要 AI 辨识来取缔行为人，同时提醒地主要善尽土地管理责任，避免成为非法弃置的受害者，承担高额清理费以及法律责任。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